0: 技术交通人员。
1: 电台更便于直接通讯联系。罗申担心苏联使领馆随时可能撤离。就在三个多月前，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正式建立起向全世界叫嚣的轴心国阵营。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争取和诱降，日本和德国都在积极进行。国民党高层中反共反苏的势头一时高涨。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都在搜集研究之内，而且要做到迅速详实。阎宝航的工作任务有时会很紧迫，他时刻关注着政局和时局。有传闻，驻德武官桂永清从欧洲带回密报。阎宝航意识到，如果能证实，这将是一条对苏联乃至世界战局都事关重大的情报。于右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孙科，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两位国民政府大员都与阎宝航交往甚密。
2: 于右任、孙科两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给我这个消息。我和于孙两人关系很好，我立即向罗申做了报告。事实证明，这个情报没错。德国于是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
1: 阎宝航同时向周恩来做的报告，延安6月16日向莫斯科发去电报。其实，苏联从中共情报系统收到的这条消息，并不是唯一来源。东京的索尔格情报小组，被俘的德军军官，不同渠道获取的进攻情报有详有略，有的甚至已经明确到22号这一天。但斯大林却很犹豫，情报官员甚至在佐尔格情报上批注“不可信”字样。苏共中央怀疑，这是试图把苏联拉入与德国战争的阴谋。不过延安不会贸然传递军事情报，这让莫斯科真正紧张起来。6月21日，在苏联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个夜晚，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所内。苏军朱可夫元帅在之后的回忆录里对此大感庆幸，苏联红军总算提前了24个小时进入紧急战备，得以免遭灭顶之灾。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后，延安收到一封斯大林的电报，他特意感谢中共提供的准确情报。在重庆，罗申也带来莫斯科的消息，他告诉阎宝航，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知道你。1941年8月，就在苏德战争爆发2个月后，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特别大演习，大量日军从本土调往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倍感压力，中共上海情报站接到延安2次来电询问，日本南进、北进的动向如何？是北进配合德军夹击苏联，还是南进和美英作战打通海上通道？日军的下一步战略行动对苏联、欧洲乃至中国战场都关系重大。日本国内上至天皇、内阁，下至陆海各兵种有不同的意见争执，这是一场巨大的战争赌博。如果能窥探到蛛丝马迹，就能占得先机。沦陷区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的一个重要情报中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日本推行侵略政策的国策会社。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中西宫是个中国通， 曾因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得到陆军高层重视。1941年，满铁上海事务所的特别调查室办公地点设在租界交通银行，中西工是主要负责人。但是满铁高层不知道，这个专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调查室却在暗度陈仓。这一切要从日本人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说起。就是在这所为日本培养侵华人才的学校里，20岁的中西工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由左翼学生组成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辅导老师王学文，日语流利，曾在京都大学学习，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尚照，同时他也是一名中央特科的地下党员。思想的锻造，精神的影响，决定着人生选择和命运轨迹。中西宫、西里隆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一众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日籍同志都是同文书院校友。在日伪军占据的沦陷区，中共隐蔽战线掌握着这样一张特别的情报网，他们每个人都配有一名以上中国同志辅助工作，担任联络员、交通员。1938年底，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旅社，中西宫第一次见到含有贵公子绅士范儿的郑文道。他化名程和生，作为情报联络员和中西宫并肩战斗。借职务之便，中西宫将郑文道等中共上海情报站人员安插进满铁的调查室工作。最终，这个调查室除中西宫外，所有员工全部是中共党员。中西宫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中国革命的朋友。对于中共的党组织，他有着自己的坚持。
0: 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所以我无需缴纳党费，但我依然跟正式党员一样，定期向中共党组织捐款。从我内心来说，相当于变相的一种缴纳党费吧。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们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41年11月下旬，通过满铁内部的各种情报分析，中西宫发现日军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图谋已经日渐明朗。满铁的密码电报不仅收到了日美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报告，而且还有南进日军部队的编程表。
2: 日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战争会在哪一天爆发。11月30日，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很快传出日本将于12月上旬的某个周日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消息。
1: 周日究竟是哪一个周日？中西宫在默默地推算，情报已经传送出去，他在等待靴子落下的声音。第一个周日是12月7日，可是直到12月7日晚上，一切都还正常。上床睡觉前，中西宫又判断可能会是12月14日，但是就在8日凌晨，他听到了日本海军炮击驻上海英美军舰的枪炮声。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也响起了日军战机的轰炸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中西宫小组提供的日本南进情报送达延安，送达莫斯科。苏联红军终于放下对远东地区的担忧，专注西线战场。情报也辗转经宋子文转报美国驻华大使，可惜没有得到美国高层的重视。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潜伏在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中西宫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袭击。他在日本的好友尾崎秀时托人以白川的名义发来暗号电报，警示他快逃。他已经得到消息，尾崎秀时所属的苏联索尔格情报组被破坏。郑文道建议他即刻离开上海，前往新四军控制地区，但是中西宫颇为犹豫，他舍不得离开上海，自己所有的关系都在满铁、上海和日本，一旦进入新四军控制区，将失去所有的工作条件，以后将难以再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6月16日凌晨，中西宫在上海家中被日本警视厅特高课警察逮捕。满铁上海事务所里潜伏的其他情报人员没能幸免。郑文道被捕后，从押送他的卡车上跳车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在审讯过程中，他趁敌人不备再次跳楼自杀，英勇牺牲，兑现了他给中西宫的诺言。
2: 郑文道曾对我说过，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我会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

0: 在这份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的审讯记录中，中共上海情报科领导的中西工小组几乎全军覆没。对于英勇就义的郑文道，中西工一直心有感动。
1: 只要周围无人，我就会想起他那亲切热情的双眸，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

0: 是一对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明珠。
1: 中西公和他的同志们在日本深陷囹圄的时候，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没有停息，世界烽火密布。香港已经于1941年12月沦陷，盟军飞机在空中与日军鏖战，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港九敌后神出鬼没。1944年2月11日，一架美国陆军战斗机在香港上空被日本战机击落，中尉飞行员敦纳尔·克尔跳伞降落在九龙山区，言语不通，日寇环伺，已经绝望的他没有想到会绝处逢生。全体在东江和港九地区的中国游击队，看到你们伟大组织的力量、机敏周密、毅力和勇敢。7个月后，袁庚看到一封美军少校欧代义带来的感谢信。
2: 科尔将历险记报告给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司令，著名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陈情是华盛顿后决议与东纵联手，我们与欧式的情报合作正是由此而促成的。
1: 袁庚，广东宝安人，时年27岁。在东江纵队，袁庚的工作以统战和情报为主，他曾用商人身份做掩护，争取各路武装力量一起抗日，甚至还打通了内地和香港新界之间的水上交通，为游击队秘密运送药品开辟了一条地下航道。1944年10月，东纵根据中央指示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负责与欧代义联络交换日军情报，袁庚担任联络处处长。联络处组成之日正是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之时，东江的情报组织规模迅速扩大，情报点网纵横交错，遍布敌人心脏。从香港到广州，从潮汕到珠江西岸的整个日战区都被情报人员所渗透。1945年3月，美国海军一个6人小组来到东纵，盟军正在加紧制定华南登陆作战计划，想在大亚湾和汕头之间勘测一个适合登陆的滩头阵地。但是东纵的情报很快发现，在汕头两岸及东山岛，日军正在修筑牢固的洞穴工事。几乎与此同时，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侦察到了番号为波雷的日军部队，这是一支原本驻扎在武汉与长沙之间的王牌精锐，居然日夜兼程南下广东。
2: 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昼伏夜行，电台完全停止工作，美军正苦于波雷部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无从测知其动向，得到东纵的情报如获至宝。
1: 显然日本对盟军华南登陆作战已经有所准备，根据东纵提供的情报，美国海军修改了登陆地点计划。接着不久，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了，华南登陆计划被永远封存在了五角大楼的历史档案中。但是东江纵队在不到一年间侦测的众多珍贵情报，为盟军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卓有成效。美方盛赞东纵联络处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0: 庚都还记得敦纳尔克尔中尉的那封感谢信。中国的抗战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许，我们美国人也应能够和你们像兄弟似的一起战斗而骄傲。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让整个重庆都沸腾起来。
1: 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着火把高呼我们胜利了，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兴高采烈地向市中心的胜利广场涌去。记事以来，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热泪盈眶，同母亲、严家老店的房客们彻夜长谈。
0: 日本战败后，原本被判处死刑的中西公被释放出狱，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书籍，但是再也没能回到当年的战友身边。直到临终，他仍然向往着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
2: 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想就是一种快乐，
1: 还不是遗传我的。
2: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陪我去
6: 困难
7: 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9: 干？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叫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1937年，村里头70%的农民都是极其悲惨的，一年里大部分日子靠树皮、野菜和稀的可以照出月亮的稀粥糊口。另外呢，
1: 柯马凯正在给孩子们讲述的内容出自《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这本书的作者正是他的父母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1947年11月，科鲁克夫妇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了十里店。在这里，他们深入调查了一场彻底改变当地农民命运的土地改革。在描述这场改革时，他们借用了翻身一词。从字面上讲，翻身就是躺着翻过身来，其意思是说自己站起来，获取应有的权利，享受应得的东西。在个人与社会的这场变革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刘少奇同志的旧居。当年中央工委进驻到西柏坡之后，刘少奇同志就居住在这个小院里面。这是一个三进式的院落，分为前中后三。
1: 1947年5月，就在科鲁克夫妇到达十里店的6个月前，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正式进驻西柏坡。1个月后，1947年6月14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发来一封信件，对中央工委当前的工作任务作出明确指示，其中一项就是将土地会议开好。民以食为天，土地无疑是农民维系生存的根本。1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会议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毛泽东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2: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研究农民问题，重视发动农民。但是呢，因为三大主要关注的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所以就没有采取实际的步骤去执行。
1: 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等。然而，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先后在韶山、安化、湘潭等地参与农民运动的实践。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参与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至言之即是农民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唯有首先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1926年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1924年7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才。此前已有5届毕业生，共454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6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1926年5月15日，第6届农讲所正式开课，收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3门课。
2: 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主讲中国农民问题。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往的革命党人就是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得到农民的拥护，所以他认为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责难，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随后根据考察结果撰写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1927年4月，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提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并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新和县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文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中央大力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种种企图，中共中央一面积极维护停战协议，通过谈判开展说理斗争，充分揭露其阴谋；一方面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卫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以坚决打击，保卫解放区。

0: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及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
1: 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到1947年的下半年，整个解放区大约有1/3的地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还有1/3的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即使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地区，也有些地方很不彻底。
0: 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刘少奇从延安向华北转移的途中，一路走，一路调查各地土改情况。一路上，刘少奇深为晋西北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所震惊。他写道：从兴县到原平，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贫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

0: 他们没有衣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目。许多农民多年未织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穿一套烂衣服。刘少奇随即致信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景泉、张稼夫，提到对土改运动今后发展方向的看法。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地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
1: 刘少奇一行人从延安出发到西柏坡，一路上呢，就是旅途非常的劳顿。这样呢，刘少奇呢本来他就有胃病，到了西柏坡呢就病倒了。毛泽东听说以后呢，6月14号专门给中央工委来了一个电报，少奇晚点休息一个月，等好了再工作。那么实际上当时呢，这个中央工委的工作非常紧张，刘少奇要完全休息是不可能的。
0: 在西柏坡纪念馆土地改革展示的首要位置，展示着一封特殊的电报。电报的发出时间是1947年7月10日，发出者正是刘少奇。
1: 到1947年7月10号，刘少奇向中央报告土地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他顺便讲到，他说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实际上呢，刘少奇这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在会议期间他经常是弄了一个暖水袋，一面暖胃，一面参加讨论。
0: 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一块比较平坦的空地上，全国土地会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正式开幕。这是延安摄影团拍摄的全国土地会议开会现场，画面中刘少奇正在慷慨陈词，丝毫没有受到病痛影响。会议现场十分简朴，主席台是利用几棵树搭起的布棚，上面放了两张褪了色的条桌和几个长板凳，来自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107人，坐在大小不等的马扎、小板凳和石头上，有的干脆席地聆听，用膝盖做桌子记录。全国土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经过反复调研和讨论，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颁布实行。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

0: 玩，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

36年前，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最早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没有实现。36年后，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推动下，封建土地制度土崩瓦解，祖祖辈辈受剥削压迫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动员农民支援解放战争、推动革命胜利奠定了重

0: 2010年10月9日，就在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实行的前一天，身在陕北神泉堡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电中提到，从报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似不致影响种麦，如中央局认为可能发生影响，可以推迟若干天发表。至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土地，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1: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一再的强调重视农民的利益，关切农民的生活，要安排好农民的生产。毛泽东在批准全国土地法大纲的时候呢，也提出啊，从发文件到传达到基层呢，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呢可以不至于耽误到种麦子。我们从这些细节上面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呢，这些精神啊，可以说刻在了中共领导人的骨子里面的。他们制定政策、考虑问题、布置工作呢的每一个细节啊，都在照顾到群众的利益。
2: 在1947年7月到9月，全国土地会议
0: 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张珍贵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2: 土地法大纲草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是1949年正月26日建平县政府颁发的，由村民王怀三持有。在这个证件的右侧，这样写道：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人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11段9亩3分6厘，房产共计房屋4间，地基1段亩，均作为本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点卖、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
0: 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见证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翻身史。

正了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崩瓦解。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工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热潮如暴风骤雨般在各解放区开展起来。受此影响，美国人韩丁放弃了在华北大学教授英文的工作，来到了晋东南张庄考察土改。在韩丁的眼中，这是他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伟大时刻。20多年后，韩丁根据他当年的见闻，写下了关于中国土改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在书中，他动情地写道：“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0: 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多年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岳谦厚教授正在系统整理国共两党土地改革的相关文献。
1: 蒋介石准备了三五个月，他就要把共产党消灭掉了，现在就一年多时间啊。他看到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啊不断的推进，他也看到了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解决土地嘛。共产党啊土地会议在9月13号闭幕之后啊，国民党啊就在南京啊召开了个全国土地会。
0: 1947年9月29日，国民党召开了全国地政会议，试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挽救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面。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国民党地政专家肖铮。1932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决定采用新的经济政策来钳制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生存。同年，肖铮创办中国地政学会，承接相关土地调研工作，并在此后9年一共派出168名学员奔赴各地调研。但直到1947年，在内战中接连失败的蒋介石才又想到了土地问题，将中国地政学会改名为土地改革协会，任命肖铮为理事长。肖铮在南京主持的全国地政会议

0: 由于国民党各派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只能草草落幕。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萧铮在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中这样写道：自从民国21年1932年起，我们发动的各种土地改革步骤，最多遭了反对者以应慎重再研究等严当战略，使土地改革的一切政策都遭到了搁置，以致有大陆整个沦亡的后果。
1: 国民党的经济基础就是大官僚大地主，解决土地问题那就触动了他政权的经济基础，触动他统治的根系，所以必然要遭到这些大地主大官僚或者是地主豪商的反对。所以我说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他没办法又不敢啊，所以导致了不可能。共产党啊，积累了充分的调度农民经验，在任何时候都能啊发挥自己的卓越的政治智慧，这也是共产党啊能够成功的根本的原因。
2: 王文生，王毅的曾孙，
1: 哦，曾孙，王毅的曾孙，
3: 这也是感谢你父母那时候给我们留留下那个正确的照片。
1: 对对，
2: 他们是贫农会
3: 发起人。
0: 1947年11月，在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实行一个月后，克鲁克夫妇来到了十里店，考察当地的土改运动。王毅一家就是他们的重要记录对象。这张照片中的王毅胡子花白，头戴瓜帽，双手背在身后，目光正紧紧地注视着丈量组丈量土地。
2: 丈量土地啊，这是个技术活哈，要测量的准。那其实啊，贫农他本来自个儿就没有地啊，他也不会丈量，那谁会呀？那主要还是地主富农。但是地主富农丈量土地的话，别给搞错了，所以呢就得要监督。贫农团呢也是民主选举的村民信任的人呢来监督。另外就是这些工作呢都是在土改工作组的监督下来执行的。
0: 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柯马凯提到的土改工作组是1948年2月到达十里店的，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纠正当地土改中出现的偏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一边转战陕北，一边调查研究。他委托任弼时多收集了解和研究各解放区关于土改工作的情况。任弼时在深入调查晋绥30多个村庄后指出，土改中左的偏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阶级划分标准紊乱，要纠正必须尽快制定具体的界限分明的划分阶级的政策和标准。1947年10月1日的晋绥日报以赞赏的口气报道了山西兴县黑峪口村群众斗争开明绅士刘少白的情况。任弼时看到后甚感吃惊，当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4: 跟我们合作的开明绅士刘少白啊，也被斗争了啊。毛主席非常生气，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那个土改的思想，你要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护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才能够搞成功。
0: 十月下旬，毛泽东特意分出一部分精力，先后到嘉县城和沿黄河畔的村庄进行调查研究。

0: 帮老乡淘山药蛋，到麦场一起打谷子，又跑到长角去跟娃娃们掰玉米，为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多少人口及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方式、程度以及对土改的态度都做了科学的调研分析。在视察嘉县县委时，毛泽东题写了这样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一句话道出的是领袖的心声。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任弼时在会上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做结论说，皖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左的偏向。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参加完会议后，在1948年1月4日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德地区所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
1: 毛泽东特别注意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听取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就致电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汇报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月9日，毛泽东复电，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据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区县的土改工作，务使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0: 1月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梓州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9种不良现象。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已在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刘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毛泽东在接到习仲勋报告后的第二天，即1月20日，复电习仲勋：1019日来信，完全同意；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不动。
1: 一些政策措施推行下去，毛泽东就是特别谨慎，他反复的这个分析

0: 求证。比如说1948年2月6日，他就给习仲勋发电报，询问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这个土改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
1: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2月8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与此同时，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询问六个有关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
0: 邓小平在1月15日和22日两次，就是致电毛泽东，汇报这个大别山区土改的情况，从六个方面回答了毛泽东所提的问题，并且建议就是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进行土改。
1: 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的政策主张。2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邓小平，将给粟裕的电报转给他，还就新区分阶段进行土改的具体步骤、政策、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对毛泽东征求的问题做了回答，并将英山县北部的土改经验向毛泽东做了汇报。2月15日，毛泽东将他于1月28日给粟裕的电报又做了修改，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为题，作为中共中央指示下发各解放区。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于2月17日将邓小平的电报批转各地。批语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的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经过全党的努力，到1948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在西柏坡纪念馆第六展示陈列着一双普通的军鞋，在当地被叫做踢死牛，鞋底上打老蒋保家乡六个字，正是当时很多翻身农民的真实想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1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方式，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在保家保田的口号下，为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正如毛泽东所说，谁赢得了农民，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而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也从未停止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思考和探索。从党的三大提出农民运动，到滹沱河畔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从土改运动的兴起到耕者有其田目标的实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推广到免除农业税，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激发出土地的无限活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为人民利益而奋斗。202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要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广袤土地正让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迎。
5: 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紧张也没用，反正想办法不着盯，不着盯抓住。

0: 黑风庄庄那个地道，那个地道是很好的，我们里面有枪，我们可以打他，可以有枪有枪眼。
1: 各小组注意，
2: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也很长，隔断也很多，就是走一段，哎，死了没了，所以底下又挖上又翻回来。哎，再翻上去再走，有好多地方是休息地点，挺大的。那个地道很长，围着村差不多快半村子长，而且过去农村那个墙，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农村那个墙啊，它没有像油毡什么的，用什么用那个苇子，那个苇子。铺那么厚，夹在压在地下，上头再盖，都防止碱呢，防止起碱。哎，就在那个围巾下边那个墙上，透眼了，可以监视。有一次，我忘了是在戚家叫什么地方，忘了这个名字了啊。在那这地上发现了。

敌人往里头点火，烧盐，把盐熏你。厚的，他的烟点着以后，他不往里走，他往外走啊。

0: 如果暴露了，你准备怎么着？
1: 打呗，在这打呗，有手榴弹，有多一撅，打完再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时候我们也有枪，打一次光一颗子弹那种，大枪没有，就是说短枪。紧张是紧张，那反正也不管他那么些了。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大约20000年前，墨子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呼

势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他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拟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裸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这只裸鹿侥幸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

小时，去除裸鹿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他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鹿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他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世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冰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她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公鸡发动的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圆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圆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圆驼，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圆驼，除非圆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

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圆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

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猿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末次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
12: 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8: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7: 把收获扛上车。
18: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

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它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

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它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

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不是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

强敌。一路走来，他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他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如果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冻原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他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他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卡尔巴千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它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它亲密地将幼崽抱在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 随着春日的暖阳逐渐融化山上的积雪，越来越多的棕熊走出洞穴，到山下活动。

每窝幼崽的数量虽然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 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

现在幼崽们既害怕又困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

0: 的强项。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哇，鳕鱼，
16: 叔叔还鳕鱼，
1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8: 冷冻后似雪糕，
1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园、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它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

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 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 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它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 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 它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它获得了一顿美餐。 在这片栖息地里，河流纵横交错，湿地面积广阔。好在棕熊擅长涉水。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倒在地上的树木不仅是便捷的步道，更提供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腐木里有许多蛀虫幼虫。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俺老孙来迎。

0: 厚望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

0: 湿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

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 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棕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它们大多能忍受周围的同类。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趁他埋头吃浆果时，棕熊母亲带着幼崽成功溜走了。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它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这里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哺乳。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它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他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 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他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秘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他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它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 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

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塔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他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应该的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碧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翼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 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0: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喝好水，

0: 选用全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旱獭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 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 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

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他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捕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5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1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 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2: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1: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1937年，村里头70%的农民都是极其悲惨的，一年里大部分日子靠树皮、野菜和稀的可以照出月亮的稀粥糊口。另外呢，
1: 柯马凯正在给孩子们讲述的内容出自《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这本书的作者正是他的父母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1947年11月，科鲁克夫妇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了十里店。在这里，他们深入调查了一场彻底改变当地农民命运的土地改革。在描述这场改革时，他们借用了翻身一词。从字面上讲，翻身就是躺着翻过身来，其意思是说自己站起来，获取应有的权利，享受应得的东西。在个人与社会的这场变革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刘少奇同志的旧居。当年中央工委进驻到西柏坡之后，刘少奇同志就居住在这个小院里面。这是一个三进式的院落，分为前中后三。
1: 1947年5月，就在科鲁克夫妇到达十里店的6个月前，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正式进驻西柏坡。1个月后，1947年6月14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发来一封信件，对中央工委当前的工作任务作出明确指示，其中一项就是将土地会议开好。民以食为天，土地无疑是农民维系生存的根本。1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会议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毛泽东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

0: 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1: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研究农民问题，重视发动农民。但是呢，因为三大主要关注的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所以就没有采取实际的步骤去执行。
0: 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等。然而，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先后在韶山、安化、湘潭等地参与农民运动的实践。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参与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至言之即是农民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唯有首先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1926年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1924年7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才。此前已有5届毕业生，共454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6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1926年5月15日，第6届农讲所正式开课，收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3门课。
1: 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主讲中国农民问题。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往的革命党人就是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得到农民的拥护，所以他认为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0: 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责难，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随后根据考察结果撰写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1927年4月，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提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并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文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中央大力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种种企图，中共中央一面积极维护停战协议，通过谈判开展说理斗争，充分揭露其阴谋；一方面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卫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以坚决打击，保卫解放区。

0: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及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
1: 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到1947年的下半年，整个解放区大约有1/3的地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还有1/3的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即使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地区，也有些地方很不彻底。
0: 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刘少奇从延安向华北转移的途中，一路走，一路调查各地土改情况。一路上，刘少奇深为晋西北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所震惊。他写道：从兴县到原平，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贫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他们没有衣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目。许多农民多年未织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穿一套烂衣服。刘少奇随即致信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景泉、张稼夫，提到对土改运动今后发展方向的看法。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地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
2: 刘少奇一行人从延安出发到西柏坡，一路上呢，就是旅途非常的劳顿。这样呢，刘少奇呢本来他就有胃病，到了西柏坡呢就病倒了。毛泽东听说以后呢，6月14号专门给中央工委来了一个电报，少奇晚点休息一个月，等好了再工作。那么实际上当时呢，这个中央工委的工作非常紧张，刘少奇要完全休息是不可能的。
0: 在西柏坡纪念馆土地改革展示的首要位置，展示着一封特殊的电报。电报的发出时间是1947年7月10日，发出者正是刘少奇。
2: 到1947年7月10号，刘少奇向中央报告土地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他顺便讲到，他说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实际上呢，刘少奇这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在会议期间他经常是弄了一个暖水袋，一面暖胃，一面才在讨论。
0: 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一块比较平坦的空地上，全国土地会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正式开幕。这是延安摄影团拍摄的全国土地会议开会现场，画面中刘少奇正在慷慨陈词，丝毫没有受到病痛影响。会议现场十分简朴，主席台是利用几棵树搭起的布棚，上面放了两张褪了色的条桌和几个长板凳，来自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107人，坐在大小不等的马扎， 小板凳和石头上，有的干脆席地聆听，用膝盖做桌子记录。全国土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经过反复调研和讨论，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颁布实行。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有乃父之风啊！
8: 来，大家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0: 从红茶诞生。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最早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没有实现。36年后，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推动下，封建土地制度土崩瓦解，祖祖辈辈受剥削压迫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动员农民支援解放战争、推动革命胜利奠定了重

0: 10月9日，就在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实行的前一天，身在陕北神泉堡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电中提到，从报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此不致影响种麦，如中央局认为可能发生影响，可以推迟若干天发表，至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土地，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1: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一再的强调重视农民的利益，关切农民的生活，要安排好农民的生产。毛泽东在批准全国土地法大纲的时候呢，也提出啊，从发文件到传达到基层呢，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呢可以不至于耽误到种麦子。我们从这些细节上面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呢，这些精神啊，可以说刻在了中共领导人的骨子里面的。他们制定政策、考虑问题、布置工作呢的每一个细节啊，都在照顾到群众的利益。
2: 在1947年7月到9月，全国土地会议
0: 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张珍贵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2: 土地法大纲草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是1949年正月26，建平县政府颁发的，由村民王怀三持有。在这个证件的右侧，这样写道：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人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11段9亩3分6厘，房产共计房屋4间，地基1段亩，均作为本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点卖、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
0: 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见证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翻身史，见证了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崩瓦解。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工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

革命的洪流。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热潮如暴风骤雨般在各解放区开展起来。

真的伟大时刻。20多年后，韩丁根据他当年的见闻，写下了关于中国土改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在书中，他动情地写道：“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0: 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多年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岳谦厚教授正在系统整理国共两党土地改革的相关文献。
1: 蒋介石准备了三五个月，他就要把共产党消灭掉了，现在就一年多时间啊。他看到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啊不断的推进，他也看到了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解决土地嘛。共产党啊土地会议在9月13号闭幕之后啊，国民党啊就在南京啊召开了个全国土地会。
0: 1947年9月29日，国民党召开了全国地政会议，试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挽救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面。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国民党地政专家肖铮。1932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决定采用新的经济政策来钳制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生存。同年，肖铮创办中国地政学会，承接相关土地调研工作，并在此后9年一共派出168名学员奔赴各地调研。但直到1947年，在内战中接连失败的蒋介石才又想到了土地问题，将中国地政学会改名为土地改革协会，任命肖铮为理事长。肖铮在南京主持的全国地政会议，由于国民党各派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只能草草落幕。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肖铮在回忆录《土地改革50年》中这样写道：自从民国21年1932年起，我们发动的各种土地改革步骤，最多遭了反对者以应慎重再研究等严当战略，使土地改革的一切政策都遭到了搁置，以致有大陆整个沦亡的后果。
1: 国民党的经济基础就是大官僚大地主，解决土地问题那就触动了他政权的经济基础，触动他统治的根系，所以必然要遭到这些大地主大官僚或者是地主豪商的反对。所以我说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他没办法又不敢啊，所以导致了不可能。共产党啊积累了充分的调度农民经验，在任何时候都能啊发挥自己的卓越的政治智慧，这也是共产党啊能够成功的根本的原因。
2: 王文生，王毅的曾孙，
3: 曾孙，王毅的曾孙，
4: 这也是感谢你父母那时候给我们留。

0: 留下那个正规的照片。
1: 对对，
2: 他们是贫
0: 贫农会发起人。
3: 1947年11月，在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实行一个月后，克鲁克夫妇来到了十里店，考察当地的土改运动。王毅一家就是他们的重要记录对象。这张照片中的王毅胡子花白，头戴瓜帽，双手背在身后，目光正紧紧地注视着丈量组丈量土地。
2: 丈量土地啊，这是个技术活哈，要测量的准。那其实啊，贫农他本来自个儿就没有地啊，他也不会丈量，那谁会呀？那主要还是地主富农。但是地主富农丈量土地的话，别给搞错了，所以呢就得要监督。贫农团呢也是民主选举的村民信任的人呢来监督。另外就是这些工作呢都是在土改工作组的监督下来执行的。
3: 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柯马凯提到的土改工作组是1948年2月到达十里店的，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纠正当地土改中出现的偏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一边转战陕北，一边调查研究。他委托任弼时多收集了解和研究各解放区关于土改工作的情况。任弼时在深入调查晋绥30多个村庄后指出，土改中左的偏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阶级划分标准紊乱，要纠正必须尽快制定具体的界限分明的划分阶级的政策和标准。1947年10月1日的晋绥日报以赞赏的口气报道了山西兴县黑峪口村群众斗争开明绅士刘少白的情况。任弼时看到后甚感吃惊，当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4: 跟我们合作的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斗争了毛主席非常生气。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那个土改的思想，你要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护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才能够搞成功。
3: 10月下旬，毛泽东特意分出一部分精力，先后到嘉县城和沿黄河畔的村庄进行调查研究。他帮老乡刨山药蛋，到麦场一起打谷子，又跑到长角去跟娃娃们掰玉米，为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多少人口及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方式、程度以及对土改的态度都做了科学的调研分析。在视察嘉县县委时，毛泽东题写了这样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一句话道出的是领袖的心声。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任弼时在会上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做结论说，晚幼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左的偏向。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参加完会议后，在1948年1月4日

0: 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德地区所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
1: 毛泽东特别注意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听取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就致电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汇报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月9日，毛泽东复电，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据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区县的土改工作，务使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0: 1月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梓州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9种不良现象。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已在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毛泽东在接到习仲勋报告后的第二天，即1月20日，复电习仲勋：1、19日来信，完全同意；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不动。
1: 一些政策措施推行下去，毛泽东就是特别谨慎，他反复的这个分析求证。比如说1948年2月6日，他就给习仲勋发电报，询问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这个土改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
0: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2月8日复电毛泽东，就分3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与此同时，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询问6个有关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
1: 邓小平在1月15日和22日两次，就是致电毛泽东，汇报这个大别山区土改的情况，从6个方面回答了毛泽东所提的问题，并且建议就是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进行土改。
0: 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的政策主张。2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

邓小平将给粟裕的电报转给他，还就新区分阶段进行土改的具体步骤、政策、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对毛泽东征求的问题做了回答，并将英山县北部的土改经验向毛泽东做了汇报。2月15日，毛泽东将他于1月28日给粟裕的电报又做了修改，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为题，作为中共中央指示下发各解放区。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于2月17日将邓小平的电报批转各地。批语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的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经过全党的努力，到1948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在西柏坡纪念馆第6展示，陈列着一双普通的军鞋，在当地被叫做踢死牛。鞋底上打老蒋保家乡6个字，正是当时很多翻身农民的真实想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1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方式，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在保家保田的口号下，为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毛泽东所说，谁赢得了农民，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而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也从未停止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思考和探索。从党的三大提出农民运动，到滹沱河畔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从土改运动的兴起到耕者有其田目标的实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推广到免除农业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激发出土地的无限活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为人民利益而奋斗。202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要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广袤土地正让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紧张也没用，反正想办法不着盯抓住。

0: 黑风庄庄那个地道，那个地道是很好的。我们里面有枪，我们可以打他，可以有枪有枪眼。
1: 各小组注意，
2: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这很长，隔断也很多，就是走一段，哎，死了没了。这底下又挖上又翻回来。哎，再翻上去再走。有好多地方还是休息地点，挺大的。那个地道很长，围着村差不多快半村子长，而且过去农村那个枪，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农村那个枪啊，它没有像油毡什么的，用什么用那个苇子，那个苇子铺那么厚，夹在压在底下，上头再盖，都防止碱呢，防止起碱。就在那个围巾下边那墙上套眼了，可以监视。有一次我忘了是在七家叫什么地方，忘了这个名字了啊，在那这地上发现的。

敌人窝里点火，烧盐，把盐熏你。点着以后，他不往里走，他往外走啊。

0: 如果暴露了，你们准备怎么整？
1: 打呗，在这打呗，有手榴弹，有多一撅，打完再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时候我们也有枪，打一次光一颗子弹那种，大枪没有，就是说短枪。紧张是紧张，那反正也不管他那么些了。

0: 当我们讨论宇宙的组成时，我们会想到恒星、行星、星系，但是这些其实仅仅是宇宙的一小部分。科学研究发现，宇宙中绝大部分是我们尚未探测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1: 暗物质是理论上提出的，可能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不可见的物质，它如同宇宙中的幽灵一般，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源源不断地为星系提供着引力。宇宙中人类已知的物质只占不到 5%， 剩下的 95% 都是由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
2: 国际上在讨论21世纪这个100年我们物理学最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大家通常会把什么是暗物质这个课题放在第一位。
0: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龙江河谷2400米的极深地下，隐藏着一项超级工程——中国仅凭地下实验室。和科幻电影中的地下实验室一样，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在这里进行着一项足以颠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认知的神秘实验——暗物质探测。那么，为什么探测研究暗物质要在24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来进行呢？
3: 暗物质的信号非常少，非常小，它的信号少。打一个比方，如果是一枚1块钱的硬币，那么它的面积呢，大概就是1平方厘米。那么需要有10^40个暗物质粒子打到我的硬币上，才可能有一个暗物质的信号。信号数量非常少，你就需要把环境的干扰降到尽可能最低。如果我们在地面开展这类实验，会受到宇宙线很强的干扰。
1: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深处的高能粒子流及其在地球大气中产生的刺激粒子，在地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大约每分钟就有一个宇宙线穿过。
0: 2400米厚的岩层将实验室的宇宙线通量屏蔽到只有地面的1/1000000。
3: 像暗物质，它可以很轻松地穿透地球，基本上没有阻挡，它很轻松地就可以到达地下实验室，被我的探测器捕获到。
0: 为了打造一个更加纯净的实验环境，科研人员们又给探测器穿上了层层盔甲。1米厚的聚乙烯大门，20厘米厚的铅块、铜块，层层屏蔽中子、伽马射线等辐射源。暗物质信号除了极其少之外，还极其微弱。
3: 我们找暗物质如同在一个人声鼎沸的足球场里面去找一根针掉落的声音，这要求我们的探测器要极其的灵敏。
0: 清华大学自主研制的暗物质捕手高纯者探测器是目前直接观测暗物质灵敏度最高的探测器之一。
2: 暗物质粒子很远地方飞过来，打到这个高纯者晶体上面，相当于把锗晶体里面的那个锗核碰了一下，碰撞过程中就把一小点能量交给了锗核，这个锗核呢在那个锗的半导体结构里边也动了一下，动这一下它会引起半导体里面产生一些电子空穴对，得到一些感应信号。
0: 精心布局，万全准备，只为等待一次载入史册的碰撞。仅凭地下实验室除了暗物质探测，还开展了中微子、核天体物理、深地医学等基础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岩石覆盖最深、可用空间最大、宇宙线通量最低、综合条件最好的深地研究平台。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

0: 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哎，老师来也。
3: 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大约20000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

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尼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他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

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她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他更需要

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圆筒，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圆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0: 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他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他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攻击发动得太早了。每周是在夜晚。

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猿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猿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

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猿驼，除非猿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他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猿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

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驼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花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

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他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

一头挣脱牢笼的画报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他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他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他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

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捕食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嚼着吃的。
5: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果你今天走进森林，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冻原，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它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他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他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棕熊母亲在冬眠中产下幼崽，棕熊幼崽在黑暗的洞穴中度过生命最初的几个月，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卡尔巴千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它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它亲昵地将幼崽抱在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

每窝幼崽的数量虽然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

0: 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园、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它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

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他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另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它获得了一顿美餐。在这片栖息地里，河流纵横交错，湿地面积广阔，好在棕熊擅长涉水。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倒在地上的树木不仅是便捷的步道，更提供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腐木里有许多蛀虫幼虫。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0: 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8: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啊，这磁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棕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它们大多能忍受周围的同类。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

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他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他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

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这里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哺乳。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它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

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它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

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2: 看看一根的石头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咋了？哎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堆一大堆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的。
2: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1: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了，你就让它吃一部吃就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这个神秘奇景，还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的驴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与野猪、麻雀同级的三有物种，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

0: 研究华南牙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1: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十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0: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人家就黄娃嘛，荒无人烟，黄娃就是爬娃的砍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1: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两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3: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2: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4: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1: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两三千只。
2: 我听到它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1: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4: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呢？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1: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它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0: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翘翘的断了，看那样要有2-3天的时间。
1: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它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它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5: 你说这只鹤它会正常迁徙吗？
0: 反正伤挺重啊。
5: 对。
0: 嗯。我判断它不会迁徙了。
5: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0: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1: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

0: 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它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1: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就回复，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2: 最主要的哈，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安全距离。
0: 电力工人宁文波将要第一次攀爬带电的高压电塔。
3: 这次也是相当于是一次挑战吧，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0: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4: 我2013年刚入职的时候，40-50米的塔爬到一半腿打哆嗦，怎么也上不去了，也不敢往下看，往下看了之后更眼晕了，下次就直接抱着塔架子。
5: 这个好累啊，
6: 上了上了上了上了，在里边。
7: 你从那边上来，上里边去。
8: 上。
0: 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9: 你等一下，
7: 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10: 给我帮忙吧。
9: 再干一点，好好，你试试。
7: 等一下啊。
0: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10: 我帮你扶着，
9: 不用了。
0: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4: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鸟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4: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

0: 花费几千万元，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它们将在这里生活两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它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一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1: 里面跑很多吗？
2: 大，1米5宽呢。
1: 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0: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垫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
3: 最后呢，干一点很大
1: 啊，
3: 在上面的时候呢，干一点垫的它真扎实的。
1: 是不是用筷子拔得夹不住了？真是夹不住了。我上了一半，我感觉不对劲了，我就应该是爬不动了。
4: 下一步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针对已经装了这个肯山66这一个鸟巢啊，还是继续做好观测，看山鸟到底来不来住。
0: 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4: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情形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5: 咱们这个地质相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6: 这游戏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了，安装它。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小粽，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粽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粽。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流浪猫实际上是对野生鸟类的是威胁性最大，因为它不光是饿了我去逮它，
4: 是啊，
3: 它玩儿，小朋友们更要爱护，好不好？
5: 那个猫
3: 好不好？
5: 什么？
3: 它叫纵纹腹小鸮，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喜欢这个新邻居。

0: 这个人临死之前可能发出一种味儿，人闻不出来，他能闻出来，只要他去以后，这个人就快了。
1: 你刚才说的那个只是老一辈人或者以前的古代的一个传说而已，
0: 老人都是你问一问，你问你的老一代以后他不都信。
2: 担心着小猫头鹰的安危，周西桥的爸爸一直等他飞到屋顶上才离开。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更包容周小纵？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还得十天能飞得到，还有绒毛还挺长。
2: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鹭鸟的数量。
3: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4: 这么幸运的话是吧？
3: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2: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3: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2: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多花费5000多万元，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他们容身的家园。
5: 在你们这儿建了有几年了？
6: 去年建的。
5: 刚才我们小朋友还很担心，说这个摄像头可能会转动。那转动的话，这个巢可能就不稳固了。
6: 因为燕子筑巢，然后摄像监控那个不能正常使用了，然后我们从旁边安了一个新的监控设备。
5: 你这样一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6: 对对对，
5: 明年还会来。
2: 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7: 动的有，应该是有
8: 两个尾巴。
7: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
8: 三头两尾怪物。
2: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9: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2: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10: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2: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10: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2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2: 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睛，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0: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间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4: 对，
3: 这也有沙钱。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5: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

0: 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1: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他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它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是它陷。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陷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浅蓬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4: 岩地碱蓬它是一种吸盐性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觅盐性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4: 你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5: 哎，有丹顶鹤，是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

0: 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1: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荒山野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荒山野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2: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0: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3: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4: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笼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它的。
0: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3: 这水挺好，
4: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3: 深度挺好，
4: 这么搭着搭着，它能搭着这个鹤的，它这个
3: 它也不往深水多，对，这么深就正好啊，
4: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5: 再往里边呢，
3: 再往里了，
5: 再往里
3: 不知道玄机江湖不知道走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
3: 不是，
0: 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6: 来看谁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6: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我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6: 好。再见，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0: 丹顶鹤的新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

0: 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他们隐秘的春天。

0: 吓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2: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口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坐我的。
1: 公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2: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沉一下，还花着，给他媳妇送这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啊？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天后，母鹤终于产下了第二枚蛋。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

0: 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以后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得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它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哎呀，这玩这个，哎，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啊？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2: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他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他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2: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他也做一回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他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
3: 走，加油，走，加油，推你一把，好，
2: 好嘞。
0: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2: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绳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绳井啊适合芦苇，适合芦苇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

0: 在这儿繁殖，它就长了神经了，是吧？路一着子，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的你浑身难受，你转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1: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0: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了，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1: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0: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1: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0: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

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灵，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 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 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形状。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它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杜鸦试图引开这个不速之客，可显然金雕幼鸟已经被食物的气味深深吸引。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伊琳。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它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 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 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

支撑之时，汉他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他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他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他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它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快点，
8: 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紧张。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6: 要吧，要吧，
7: 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一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

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林，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0: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思雨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它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不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 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它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

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5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1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

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渠。虽然赤象渠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渠毫不在意。赤象渠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赤象渠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渠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渠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渠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

什么都无法逃出他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 1.5 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百岁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斯葵。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斯葵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沙斯奎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0: 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飞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灵的家园。

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进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蝉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蛛丝葵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像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和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栎和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栎和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栎和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思雨文字出。

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他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猎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踪猎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踪猎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猎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

棕鬣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鬣狗不敢轻举妄动。

东猎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

简直毫不费力。棕鬣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胡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虎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胡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胡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胡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yeah!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
5: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微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微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 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西维蒙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萌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萌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细尾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他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猪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猪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它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哇，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10: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

0: 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细微萌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善恶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

0: 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沾满泥巴，不仅有助于驱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它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得手了。

乔贝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

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领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他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

细为芒，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为芒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为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它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西维蒙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西维蒙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西维蒙最可怕的天敌之一。西维蒙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西维蒙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俺老帅来也。
8: 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对侵略者来说，操纵傀儡政权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日军只需派出较少的人员跟军队，自由叛国者替他们镇压反抗，攫取源源不断的资源。反抗侵略的中国人当然不会缺席任何一个战场。不过，面对控制了半个中国的伪政权，这场无声的战役要从哪里开始呢？

0: 浦江日夜奔流，一路裹挟着城市的记忆，从吴淞口汇入大海。1939年深秋的一天，上海码头的国际邮轮照常起航。在兴奋喧闹的乘客中，有一位中国女子，拎着一个小小的箱子，安静地上了船。她叫关露，是上海启秀女中的国文老师、作家，以及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32年，关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走也不要忙。
0: 上海沦陷前夕上映的电影《十字街头》中，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关露。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首歌也唱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2: 我原名胡寿梅，关露是我固定的笔名。我的母亲受过中学教育，入过教会学校，受过欧美民主思想的影响。他又说，好好念书，将来要出去奋斗，学秋瑾的样子。
0: 我们宁为战斗死，不做民族的未亡人。关露的诗句在进步文人中广为流传，他尤其擅长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诗歌。沦陷后，当地的进步文人纷纷转移到香港或内地，关露则根据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上海。就在前两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让他去香港找小廖。小廖就是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数日后，邮轮停靠香港，关露见到了廖承志。和廖承志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潘汉年。潘汉年关露并不陌生，他曾是优秀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抗战后在上海和香港开展情报工作。此次电召关露见面，是因为潘汉年要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拔入汪伪特工总部，接近特务头子李士群。

0: 传闻中的李士群生性狡猾，手段残忍。他曾是中共地下党，1932年被捕变节，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上海沦陷后，他又转投日本人，和丁默村组建了特务组织，就是后来著名的76号。也是在日本人的撮合下，李士群正式成为汪伪集团的核心人物。潘汉年曾和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专门谈到李士群，他们认为李士群变节后曾尽量隐瞒自己联系的中共党员，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可以考虑争取他。但是谁来创造这个成熟的条件呢？关露的妹妹胡秀峰曾经在李士群被抓捕时悉心照顾她怀孕的妻子，因此李士群夫妇对胡秀峰非常感激，和关露也熟识。妹妹胡秀峰也是地下党员，但此时正在执行别的任务。关露明白现在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胡秀峰曾在晚年回忆姐姐关露和潘汉年会面的情景。
1: 潘汉年又嘱咐关露说，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0: 上海万航渡路有一所普通的中学，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当年就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所在地。1939年，关露接受任务回上海后不久，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关露居住的拉都路，载着他来到了76号。李士群到底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还是一个良知尚存的人？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目的，会不会翻脸不认人？能否把同志的安危托付到他的手上？关露知道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上级做出决定最重要的依据。
2: 我看见血染的英雄的背影，看见屈膝而惨笑的奸臣，知道绞刑架赛过十字架的光荣，知道曾经在敌人面前跪过的秦桧还在越王墓上跪到如今。
0: 今天我们再看关露的文字，不难发现他的情感浓烈而直接，像一个冲锋的战士。这样的性格如果要长时间隐藏情绪，拿捏分寸，想必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2年，每个月关露都会和李士群夫妇接触见面。他谨慎地做着自己并不擅长的事，细心观察这个心机深沉的人，当他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时，不着痕迹地试探和引导。
2: 我每天都必须去应付横在我面前的生活琐事，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还要去跟我生活的仇敌战斗一番。每日我都在兴奋紧张，但是又在极度的疲劳中过活着。
0: 最让他不堪承受的是曾经的战友对自己的误解。在朋友们眼里，关露变了，他和汉奸特务家庭过从甚密，从一笔作枪的左翼作家，后来甚至变成了日伪杂志女生的编辑。所有人都认为关露背叛了曾经的自己，投敌做了汉奸。

0: 1939年秋，忽然戴平万来问我，关路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我说参加的。平万说不要让他参加了。
1: 有的人在路上见了呢，故意走到马路对面去，免得打招呼。有的人和他面对面碰上了，立即低下头去，尴尬地走开了。
2: 在很多个夜晚，关路都会想起潘汉年当年的那句话，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在那些无眠的夜里，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我不辩护。愚园路749弄，80多年前是李士群等汪伪特工头目的居住地。1942年2月，潘汉年来到这里面见了李士群。潘汉年根据关路的汇报，认为李士群和国民党的新仇旧怨无法化解，与日本人也不得真正信任，想另找一个靠山的想法确实而迫切，李士群可以合作。很快通过李士群的协助，一条从上海到淮南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路被开辟出来，各种物资药品得以避开日军的封锁，输送到新四军手中。就在这个时期，还有多位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李时宇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袁书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楚光任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秘书，汪锦元任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汪伪政府已经被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渗透成了筛子，但这种成功并不可复制，在当时的另一个伪政权伪满洲国就全然是另一幕景象。在今天的长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日军旧址。曾经日本关东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曾经日本政府在东北的最高行政统治机构，曾经的傀儡皇帝统治机构，完备的军事政治体系足以体现日本政府对东北的重视。日本当局对东北的管控尤为严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中央和东北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但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东北的工作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破局。下关是位于日本本岛西南端的一个小城，1895年就是在这里，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了培养亲日派，积极推动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他们大都从朝鲜半岛穿过海峡，在下关登陆。但是入境的时候，这些学生往往也要经过十分严格的盘查。1940年的春天，一个青年学生也是第一次来到日本，但是针对他的盘查却非常迅速地结束了，因为他的行李箱里有一封推荐信，签署人是时任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的名字叫张绍纪，他的父亲是伪满洲国的总理张景惠。
3: 1922年，我出生在北京。

0: 父亲张景惠做过土匪、清朝官吏、民国军官。日本侵占东北后，他当了汉奸，做了十年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1: 在多年以后，新中国成立时，张绍济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梦石。梦石隐喻着赶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梦想终于实现，也似乎是说，伪政权的权势和富贵实在不过是黄粱一梦。此时的张梦石还在这场大梦之中。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在东北沦陷半年之后，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接到长春。1934年，他登基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1935年5月，张梦石的父亲张景惠，这个一直善于攀附最强的势力、为自己谋取最多利益的人，终于爬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总理大臣的位置。张梦石也随家人一起从哈尔滨搬到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这座位于长春市西民主大街的总理官邸，就是当时日本人为张景惠一家修建的，建筑精美，环境优雅，但张景惠一家却一天也没有在此居住过。
0: 母亲坚持不搬，认为好进难出，他好面子，觉得将来不当总理搬出时会灰溜溜的丢面子。
1: 母亲虽然是内宅妇人，也知道总理之位不过随人予夺罢了。不过面对国人的时候，总理之子的身份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多特权。父母亲担心张梦石在学校吃得不好，就把学校的围墙拆开一个门，在外面盖了一间房，每天派佣人专门去给他做饭。

0: 就因为这些特殊话，加上父亲做满洲国总理的事儿慢慢的在同学中传开，使我成了同学们暗中攻击的对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推一下，或无缘无故的打一下。
1: 生活的极度奢靡和精神上的极度不安，让少年的心里充满了疑惑。但是土匪出身、投敌卖国的父亲，唱戏出身、每天烧香拜佛的母亲，显然无法解答他的疑问。
0: 巴金在《激流总序》里写着，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他。我想找他，可是我没有找到。
1: 18岁那年，张梦石横渡海峡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在这里发生转折。早在张梦石赴日本5年前，另一位东北青年张维先也来到日本。张维先出生在沈阳，在英国留学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34年底，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他回东北开展工作，但东北的地下组织已经被彻底破坏，无法联系。张维先辗转到日本留学。当他在日本看到很多进步书刊都在公开发售，日本留学生中也不乏中国青年的身影，不禁萌生了一个念头：也许在东北无法开展的工作可以在日本进行。1935年，张维先在留日学生中发起了东京反帝大同盟，火种一旦点燃，变成燎原之势。3年后，东京其他的青年团体也并入其中，合称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1940年改称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在张梦石到达日本的时候，东北青年救亡会的第一批成员已经回到国内，在晋察冀社会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情报工作。张梦石毫无悬念地加入了东北青年救亡会。此刻他不是总理之子，也不是汉奸之子，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冲出迷茫、找到道路的中国青年。
0: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也许会说，活着就是活着，哪有必要去考虑为什么活着？其实是不对的。不管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追求一些东西。如何度过一生，如何利用这有限的生命，这确实个严肃问题。
1: 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东北青年救亡会已经发展了70多人。他们和张梦石一样，大部分都是伪满洲国上层官员的子弟。除了张梦石和他的堂兄丁飞，还有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伪高射炮兵团长宪东，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童继续的儿子童志斌，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敬纯，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成和侄子王谦。他们从官僚、军阀、汉奸的家庭走出来，像从腐朽的树上抽出的新的枝芽，即使侵略者把阵地烧成了一片焦土，也无法阻挡土地的深处涌动的春的希望。借助家庭带来的便利，东北青年救亡会搜集到了伪满洲国极其详尽的情报。从日本关东军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 到日伪线特进行联防、镇压、防谍的具体措施，从伪满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编制和战力，到各个港口、机场、基地、防空、高射炮、兵工厂、交通要道的详细地图，从伪满以及日本国内的财政、金融、预决算等重要的经济文教政策，到日伪对苏联的战略部署及战略思想。在东北青年救亡会提供的海量情报中，中国东北这片失联多年的土地的面貌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随后出兵协助收复东北，在非常时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破了伪满洲国的钢铁国防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对中央社会部的同志说，我们要培养受气不叫、受苦不说的品质，这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品质。长期坚定苦干、冒险犯难的精神，是那一代人默默的坚持。在隐蔽战线上，有着太多不能宣扬的成功，不能申诉的委屈，不被记得的名字和不为人知的牺牲。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076966，40 8076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076 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里就是九月会议的会址。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县乡村干部、老党员以及群众代表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开篇就提到了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1: 1948年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党的建设上，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打倒蒋介石。

0: 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1: 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它其中，这个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全党全军，这个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0: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所制定的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及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建立的各项制度，使全党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0: 这间看上去与普通民居并无二致的小屋，是当年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室。灰瓦木窗，素墙黑梁，屋外两厢的平房住着警备和参谋人员不到30人。周恩来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如今在这间屋子里，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都是当年的模样。每一张桌子是一个作战科室。这间令参观者产生无尽遐想的军委作战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共产党的统帅们究竟凭借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一奇迹呢？
1: 集中的兵力很难求得胜利的机会。
0: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不到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共起草发出408封电报，其中三大战役期间共197封。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回忆，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主席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凡是由周副主席起草的电文，都呈主席阅后再交机要室发出。指挥这么大的战役，首长凡事亲自动手，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这处电报长廊，遴选出一部分电文，如刀劈斧凿般印刻于墙，标识着四个 A 的，表示万分紧急。而字里行间满布涂抹的痕迹，又显现出决策的曲折与审慎。墙上铭刻的37封电报，全部由毛泽东亲笔起草。正是这一封封电报，部署指挥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

0: 战，有力地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取得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1: 这里呢是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它位于锦州西北方向，距离锦州不足20公里的一个叫牤牛屯的小村庄。
0: 1948年10月5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秘密进驻于此。
2: 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以后，这个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把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到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这样一个狭小的一个地区，而且呢，东北人民解放军光野战军到了70万人，加地方部队33万人，整个东北人民军发展到了103万人，而国民党军呢，只有55万人。所以说呢，从力量对比、战场态势方方面面来讲呢，已经具备了在东北进行决战的条件。
0: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毛泽东曾多次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商量。1948年9月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确定东北野战军攻击重点指向北宁线上的重镇锦州。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余公里。锦州是国民党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又是北宁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人民解放军只要打下锦州，就关闭了东北陆路进出的大门，东北国民党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直到此时，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仍徘徊犹豫，攻锦州、攻长春之间。甚至在辽沈战役发起20天后的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已兵临锦州城下，林彪仍提出或继续打锦州，或回师打长春的建议。直到10月3日，林彪才致电中央军委，最终决定仍攻锦州。10月4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林彪等：“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3日90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的实施。”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动强大攻势后，蒋介石深感东北局势严重，于1948年9月30日飞抵沈阳，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商讨对策，决定从华北及山东紧急海运7个师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指挥，由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抽出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自沈阳西进援锦。为确保迅速攻克锦州和有效阻击锦西、葫芦岛及沈阳的国民党援军，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6个纵队攻锦州，以2个纵队及热河2个独立师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之国民党援军，以4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以9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以1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10月9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开始锦州外围作战。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猛攻自锦西通往锦州的要

0: 隘塔山。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十一纵队等部进行顽强阻击，鏖战六昼夜，打垮国民党军数十次冲击，成功阻止其前进。国民党西进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五、第六、第十纵队等部的英勇阻击下，逗留于张武、新立屯一带，未敢继续南进。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向锦州发起总攻时，锦州城西北方向担任尖刀突击任务的二纵五师十五团八连的战士们，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后，被压制在第二道防御工事前。
1: 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几次冲锋都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疯狂反击，伤亡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大部队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后续部队像山洪爆发般冲了过来。再这样下去，每一分钟都将意味着更大的牺牲，甚至呢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战士梁世英抓起爆破筒，冲向了敌人的地堡。
0: 梁世英舍身炸地堡，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26岁。
2: 2022年8月，习主席辽宁考察的第一站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曾在这面锦旗前驻足。辽沈战役期间，乡间的苹果已经成熟，果香诱人。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苹果。当地老百姓赞扬战士们的感人之举，赠送了这面仁义之师锦旗。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不吃是很高尚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听完这个故事，习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
3: 哇，
2: 这幅《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画幅长122.24米，高16米，真实而震撼地再现了锦州攻坚战的战斗场景。
0: 经过31小时激战，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近9万人，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月17日，长春国民党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即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俘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到11月9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

0: 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1: 淮海战役主要是歼灭国民党的徐州重兵集团，这个中野跟华野加地方部队的主力才60万人，而国民党军有80万人，60万对80万，严格意义上还不具备战略决战的条件。但是呢，毛泽东呢，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0: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突入济南城进行巷战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主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阶段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地区，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
1: 当时这粟裕提出打淮海是个小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淮海就是两淮和海州，也就是现在的苏北地区。
0: 9月25日19时，毛泽东复电华东局和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李达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示将两部作战改为三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自徐州地区东返新安镇地区布防的黄百韬第七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国民党军黄百韬兵

0: 船返回新安镇运河火车站地区，李弥率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退至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邱清泉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退回商丘砀山地区。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6至7个纵队的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以8至10个纵队阻止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增援。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10月11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正在徐州以西豫东地区的国民党军孙元良第16兵团3个师现将东进，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急速部署攻击郑徐县，牵制孙元良兵团。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元良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东野战军的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于10月22日突然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10000多人。10月24日，中原野战军解放开封，随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进至徐州、蚌埠地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等作战。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与丘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继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金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志全军于孤立地位。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构想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志全军。
1: 毛泽东呢，根据国共双方形势的演进，开始决定由原先前面的徐州国民党一部的小淮海战役演变成就是遗留并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与徐州地区的大淮海战役。
0: 粟裕预见到华东、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要比原来设想的大得多。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建议，鉴于淮海战役规模很大，宜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中央军委电告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具体部署徐蚌会战。在顾祝同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都说在自己的防区当中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他们估计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攻势。最后顾祝同拍板定案，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与金浦路徐蚌段做攻势防御。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国民党军动向，11月6日又发现

0: 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百韬兵团指挥的动向。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峰、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为此，粟裕决定将原定于11月8日发起淮海战役的时间提前到11月6日晚。11月6日戌时，粟裕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粟裕的部署，并指示：“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2日或每3日报告一次。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30万大军兵分3路南下，主力直扑黄百韬兵团。11月7日晨，黄百韬兵团开始西撤。11月8日晨时，粟裕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陈、邓和华东局、中原局，这就是著名的齐陈电。电报提出，我们在此次战役与歼灭黄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县进击，一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11月9日16时，毛泽东复电，齐陈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粟裕在几十年后谈到这个电报时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毛泽东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11月8日上午，何基峰、张克侠率第三绥靖区第59军2个师、第77军1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甲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率4个纵队及江淮军区2个旅等部，通过第三绥靖区起义部队王区，于11月10日攻占大许家、曹八集，堵住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举指挥6个纵队，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战斗如火如荼之时，山东、安徽和豫东人民群众踊跃之前，他们用无数辆简陋的小推车，满载粮食、被服军鞋、武器弹药，千里迢迢奔赴战场。时值寒冬，大雪封路，道路结冰，硬是被无数小车碾压成了泥汤子。之前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泥水前行，许多人的鞋都走丢了，光着脚也不动小车上一摞摞的新军鞋。
1: 这是解放军人民使用到的最普遍的运输工具独轮车。在战役中出动的大小车辆加起来共计88万1000余辆。陈毅同志曾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0: 11月10日、11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将黄百韬兵团四个军合围于碾庄围及其周围1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蒋介石急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令孙元良兵团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力由徐州东援。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督率邱李两兵团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救出黄百韬兵团。同时，蒋介石电令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应兼程急进，务期于11月13日前到达指定地点。等黄维兵团从平汉县向徐州兼程东进之时，担任牵制任务的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一路扭击黄维兵团，加入到淮海战场。11月16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中原野战军解放宿县，歼敌1.2万余人，切断徐蚌线，徐州刘志集团补给线与南撤后路均被截断。当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11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提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行动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林罗刘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断然做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鏖战正酣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共70余万人迅速隐蔽地向华北挺进。就在东北野战军向华北挺进的前一天，11月22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击毙司令官黄百韬。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11月27日，中共地下党员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为救援黄维兵团，挽救徐蚌会战败局，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先解黄维之围，再一同撤往淮河以南。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华北军区第3兵团对柴高浦等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立刻命令第35军主力和第104军一个师。

尸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援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依照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的命令，11月30日夜，淮海战场的杜聿明率约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仓皇撤退。徐州以南的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发现后，当即展开追击。至12月4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各部将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合围在陈官庄、兴隆集地区。为不使蒋介石决策海运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南下，中央军委电令淮海前线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暂时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以待东北、华北部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12月5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2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35军和104军1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为平津战役制定了作战原则。先是采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这张名为《挥师入关》的照片拍摄于1948年12月，定格了东北野战军通过长城、隘口、冷口向关内挺进的场面。12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越过长城入关，另5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正加紧入关途中。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敌人现实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2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新保安2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12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7纵队于12月21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已被分割包围，欲逃无路了。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12月22日和24日，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先后攻占新保安、张家口，傅系主力基本消灭。按照毛泽东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两头的西头是新保安，东头是塘沽。中央军委原定计划是在西线攻击新保安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塘沽
位于天津市东南海河入海口处。

不仅是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此时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重兵防守塘沽，东北野战军决定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三个纵队，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邓华、吴富善等鉴于塘沽地形复杂，国民党守军有一攻即撤之势，建议推迟攻击塘沽时间。这时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报告，据谍悉，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准备突围。12月26日，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视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12月29日，毛泽东明确复视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1949年1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此前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升服兵团司令官黄维。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约20万人，升服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事前李弥第十三兵团在突围时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经过66天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等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拒不投降的国民党天津守敌发起进攻，激战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傅作义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愿，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案。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字，傅作义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区，与傅作义部第104军交接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市民们涌上街头欢庆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这天早上，卫士李银桥惊讶地发现，平时满头黑发的毛泽东长出了一根白发。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哎呀，老百姓啊，就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那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啊，就受这个日本人的统治。哎，原来是光国民党，再又弄了个日本人，这一个地区整个的受日本人的统治。日本人这还不算，不是光生活不行，还有人打劳动。一个村儿出一个人给日本人干活，去哪来说是去牡丹江。那时候我小，光听着说哈。这怎么办？村里谁也不想去啊。那怎么办？那就雇人呗。啊，雇谁呀？雇那最穷的吃不上饭的呗。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很穷，他家就他父亲一个童养媳，他那个儿比较大，外号叫他人王。日本人把他雇上，这个天

0: 哎呀，就很冷了，等的时候，他说明天等今天去我家了，说大哥，明天我就走了。我记得呀，穿的呀，那时候那人都穿的破破烂烂的，身上没一个带棉花的东西。我父亲都，我们都穿着棉袄棉裤的时候了，我家也不富，但是布丁什么的都能穿着了，他就穿得上。待了一年多呀，还是多少时间不成，行了，听说是回来了。回来了吗？抱了一个骨灰盒。哎呀，全村人啊都悲痛的。他有个童养媳，他那个童养媳是个小姑娘，也就是个十六七岁，抱着这个骨灰盒跑哭的呀。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很小吗？就跟着去看热闹。哎呀，哭的趴在那里揪不起来，谁拉也不起来。他那个父亲，我叫爷爷，一下子躺下，再也没有起来，就这样，再也我也没见他，可能就死了。我想我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吧，后来可能就又走了。深刻记得就是从那我就恨日本人，那么小我就知道恨日本人。把我叔叔闹死了，这个家里都穷成这啊，求搬来求给打工说是都死了，从那我就恨这个日本人恨的啊，哎呀，气不得了，就那么小我就知道恨他们。就是参加斗争。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鹤类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鹤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鹤类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鹤类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鹤类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宙，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他们迁往南方，如今他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

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它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他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他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当有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的驱赶。直到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

堂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

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他们垂下头，张开双翼，亮出顶冠中央的红色区域，

为避免受到打扰，这对灰鹤夫妇开始悄悄向树林走去。隐藏在树林中的水塘是十分理想的筑巢地点。雌性缓缓翘起尾羽，同时展开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它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他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饰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它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梭羽鹤雏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沙丘赫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对灰鹤夫妇来说，孵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

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他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

等辉和妹妹变得强壮一些，辉和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辉和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辉和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

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灰鹤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灰鹤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这场骚动也惊动了附近的鹿。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它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的各种无脊椎。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当然，美味的水鸟也容易引来不适。

0: 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他们就会离开这里。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沙丘鹤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和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

所有灰鹤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鹤再次聚集到一起时，他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小规模试飞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前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在灰鹤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鹤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鹤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前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鹤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一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

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它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这种。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3: 上
14: 了。
13: 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做，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8: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7: 把收获扛上车。
18: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7: 把祝福装上车。

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外星文明为了阻止地球科技的发展，使用质子武器，干扰地球科学家对微观世界的探查，从而达到锁死地球科技的目的。虽然只是小说情节，但它揭示了一个科学事实：深入物质内部，看清微观世界，对科技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在北京的怀柔科学城，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被加紧建设，它叫做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种光源装置所发的光名为同步辐射光，人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超级 X 光，是科学家探索物质微观结构与演变的神兵利器。
1: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主要包含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几个部分，其中加速器的作用是加速电子，让它们形成接近光速奔跑的电子束流，而当电子束流发生偏转时，就会沿运动轨迹的切线方向发出同步辐射光。
2: 咱们生活中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下雨的天气，我们打着伞，把这伞一转，沿这个伞的切线方向会有雨珠射出来，在环形加速器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电子束在磁场作用下拐弯，在沿它切线方向会产生一种光出来，这种光呢，在同步加速器上发现的，我们称之为同步辐射光。
0: 工程师们正在调试加速器上的磁铁，它们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重要部件。不同种类的磁铁用不同的颜色涂装，这些磁铁产生的磁场就像优秀的驯马师，约束着超高速的电子束流按照既定轨道奔跑。众多磁铁中，这种红色的磁铁能够让电子束流的运动方向发生偏转，这样才能实现向外发光，这种磁铁因此被叫做弯铁。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条名为储存环的加速器隧道，1360米的周长内，排布有48个周期结构单元，每个周期单元有7台弯铁。这样的多弯铁结构可以减缓电子束流的弯转角度，结合单元中其他磁铁的作用，使电子束团形成更加紧实细密的聚焦状态。聚焦的电子会辐射出同样聚焦的光子，光的亮度因此呈数量级的提高。根据设计，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所发的光比太阳亮10000亿倍，将更清晰地照亮物质内部微观世界。这样高亮的同步辐射光从加速器发出后，还需要经过光束线里的光学元件对光的波长、发散角度等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加工，最终光被传输到实验站，科学家们就在这里使用同步辐射光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3: 让我们了解微观世界，我们才能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怎么开发更高能量比更安全的电池，那么在这过程中你必须得了解这个电池工作的细节，它能量不高是为什么，它的不安全什么地方的缺陷导致的，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无从谈起怎么去改进它。
0: 1947年，人类首次观测到同步辐射光，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相关的光源装置已历经4次迭代发展，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中国乃至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也是世界上亮度最高的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这项国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4: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礼堂。

一切可以波澜不惊，也可以惊涛骇浪。我们可以静静地浮在水面，也可以深深地沉入水底。我们掌控不了什么，只能伴随命运的小船飘向我们该去的地方。

0: 康熙35年，公元1696年春，时年42岁的康熙皇帝，轻披甲胄，御驾亲征，出动70000大军，兵分三路，京郊大清帝国最危险的敌人——噶尔丹。大军由北京出发，直接向克鲁伦河抵近。6月12日，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与清军在昭莫都遭遇，双方激战，清军大获全胜，准噶尔军全军溃散，噶尔丹仓皇逃走。清朝通过三征噶尔丹，奠定了清帝国的统一大业。然而，就在康熙得胜之时，却从昭莫多之战的一个战俘口中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五世达赖喇嘛已于15年前圆寂。康熙皇帝闻讯，震怒。为了弄清这一消息的真伪，康熙立即派理藩院主事宝柱等携达赖喇嘛使者共赴西藏。何时达赖喇嘛是否健在？康熙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中写道：第八与噶尔丹蓬比恐吓班禅，沿噶尔丹兵将邀而杀之，不遣之行。先是乌兰不通之意，遣季龙呼图克图为噶尔丹诵经，则战日，即噶尔丹败，又诱我军讲和，虽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知喇嘛断不作此举动，明系第八支喇嘛之名而为之也。
1: 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了，但是康熙皇帝还不知道达赖喇嘛圆寂的这个消息，那么他派当时大臣宝柱进藏，带了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他大体上是说了这么几层意思：一个是第八桑杰嘉措和噶尔丹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另外一个是揭穿了第八桑杰嘉措阻挠五世班禅进京朝清这样一个情况，对于他的做法呢进行了斥责。
0: 康熙皇帝的谕旨和诏书随使者一行抵达布达拉宫。第八桑杰嘉措惊慌不已，据清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惶恐的第八桑杰嘉措接到诏书后即刻上书康熙帝：天朝皇帝为护法主，此处

0: 他有异心，三宝召见遣将威灵，对康熙帝所责问的问题迅速上奏，一一作答。第八陈奏，五世达赖喇嘛已圆寂16年，当时因时运艰难，为防止西藏地方发生变故，所以未敢发丧。六世达赖喇嘛已经选出，现已15岁，准备在康熙36年坐床。
1: 康熙皇帝在处理第八三阶假设这个问题上也体现了比较高的政治智慧，他是通过诏书严厉问责，同时命令他做出检讨。康熙皇帝当时也权衡对于西藏地方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要依靠西藏地方一些政治力量来完成的，所以他没有对第八三阶假设进行进一步的追究。
0: 考虑到边疆大局，康熙帝并没有对第八三阶嘉措的欺君之罪予以深究，但是加大了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力度，尤其是对第八三阶嘉措选定的这位六世达赖喇嘛尤为慎重。1697年闰三月，康熙派理藩院主事宝柱进藏，宣问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宜，看明回奏。
2: 宝柱进藏是清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员入藏查问或者说关切达赖喇嘛转世的情况，这也是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管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从此清政府管理西藏治理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0: 幸福玄宫位于红宫的西南角，书圣三界殿之西，是一座经堂式建筑，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在这里居住。

在入主布达拉宫之前，仓央嘉措曾经居住在措那，这里有着不同于西藏其他地区的湿润气候，茂盛的原始森林，碧蓝的湖水，雪峰林立，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湖面和雪峰上，形成了日照金山的美丽景象。从1697年的那个冬季开始，措那的山山水水少了一位英俊少年的背影。布达拉宫的宝座上坐上了一位诗人喇嘛。

公元1697年燃灯节这一天，藏历的10月25日，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思喜平措大殿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登上了布达拉宫宝座。从此他的人生随之改变。

0: 这是拉萨八廓街上一个热闹的茶馆，直到今天，仓央嘉措的美丽传说还弥漫在这里的茶香之中。凡是来到这里喝茶的人，必然在纸上留下一些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行我素，热爱自由，或许是仓央嘉措的性格，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喜爱。
1: 仓央嘉措的诗歌在民间呢，是以各式各样的歌曲的形式在流传着，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仓央嘉措的诗歌民间的这个普及度这么高的一个原因。

0: 对于仓央嘉措的诗歌，人们总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理解为情诗，但也有人说，这些诗歌并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情诗，而是一些佛教修行的体验和道歌。
1: 道歌和情歌的说法都失之偏颇，应该叫诗歌。诗歌是一个中庸的观点，可以把两个都包括在里边，是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
2: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仓央嘉措的诗歌呢，是一个内涵非常广博的一个诗歌形式。那么这种诗歌它因为内容深广，所以可以有仁至见仁，智至见智。

0: 《五世班禅罗桑一夕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仓央嘉措从日光殿外向五世班禅三叩首，说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拒绝受比丘戒。
1: 当时史书里面，尤其是五世班禅传里面记载，就是说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然后班禅大师用了3天的时间给他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但他还是拒不受戒。其实深层次的，就是他最害怕的搅入各种势力的斗争中，成为一个政治的一个工具，他怕被玩弄，这是他的一个担心。他实际上更愿意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在乎这个政治地位。
0: 世间毕竟没有双全之法，仓央嘉措在他坐床后的第10年还是受难于西藏地方政治势力的斗争。以他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为名定罪，并加以

0: 公元1703年，拉藏汗继承蒙古和硕特汗位。之后，格鲁派势力与和硕特汗王权力之争白热化。
1: 郭世汗的儿子呢，跟五世达赖喇嘛关系处的关系啊都挺好。等到他的时候呢，矛盾激化，实际上很大原因就是原来的体制被他们要打破，他想把权力扩大化，直接侵蚀的蒙古汗王的权力，所以那必然矛盾要激烈，肯定不甘心啊。所以最后两次能并容相见。
0: 1705年。

农历七月，第八桑杰嘉措买通西藏地方首领拉藏汗的内侍，在拉藏汗的食物中投毒。

被拉藏汗发现，双方的矛盾公开激化。桑杰嘉措被拉藏汗擒获，押至经拉萨堆龙德庆的朗孜村处死。第八桑杰嘉措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败北。拉藏汗在除掉第八桑杰嘉措后，立即派人到北京向康熙帝呈报事变经过，称第八桑杰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喇嘛，不守清规戒律，请求皇帝降旨废黜而另寻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灵童。1705年，康熙派护军统领习柱、学士舒兰为使，到西藏封拉藏汗为义法恭顺汗，赐给他金印一方，并下令将仓央嘉措送到北京处置。1706年6月11日，康熙45年，拉藏汗以武力将仓央嘉措带出布达拉宫，结束了他在布达拉宫10年的达赖喇嘛生涯。拉藏汗随即宣布仓央嘉措已经被废黜，并押往北京。仓央嘉措被借送京师时，无数群众泪流满面。拉藏汗的这一举动也大大激怒了西藏的僧俗民众。行至哲蚌寺时，三大寺僧众含着热泪舍命救出仓央嘉措，迎至甘丹颇张。随后拉藏汗调兵围攻哲蚌寺，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仓央嘉措说服僧众无所畏惧地主动走出哲蚌寺，来到蒙古军中束手就擒，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300多年前的六世达赖之争是西藏地方史上的一个血腥时刻。从一座山间小屋到布达拉宫，或许这一切都非他所愿，但是命运偏偏选中了他。布达拉宫那个宝座的背后，是刀枪剑戟还是风光无限？或许仓央嘉措最为清楚。据《清实录》记载，康熙45年年底，即公元1707年年初，仓央嘉措行至西宁口外病故，走完了他24岁的传奇一生。

0: 在仓央嘉措圆寂后，拉藏汗将拉萨药王山上贾波日寺的僧人，年已20多岁的白嘎增巴，立为六世达赖喇嘛，宣称他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由五世班禅主持。白嘎增巴于1707年藏历2月，正式在布达拉宫坐床，取法名为阿旺一西嘉措。
1: 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问题上是高度重视的，无论是哪一世达赖喇嘛转世，清朝中央政府总是要派员进行主持勘验，或者按照历史定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在拉藏汗提出确立一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呢，康熙皇帝也不放心，他也是派了大臣到西藏亲自去查验。
0: 尽管清廷对西藏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做了相应的处理，但康熙皇帝还是敏锐地感觉到青海众台吉与拉藏汗不睦，西藏事务不便由拉藏汗独自处理。公元1709年，康熙派侍郎贺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也是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员到西藏参与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开端。
1: 经过查验，同时在拉藏汗的控制下，五世班禅额尔德尼还有当时的甘丹赤巴呢，都认为一西嘉措符合六世达赖喇嘛的条件，这样使清朝中央政府呢最后发布谕令，确认了一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也向他颁发了册印。这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么一个产物。
2: 五世班禅大师呢，位于拉藏汗的威胁，就不得不承认，很勉强、很委屈地承认了这个一西嘉措了，他没有办法。
0: 但是西藏地方及蒙古势力围绕六世达赖之争，并未就此停歇。
3: 他还认定的一西嘉措，尽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是拉萨的三大寺和新教群众仍然认定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才是达赖喇嘛真身，他们极力反对拉藏汗另立达赖喇嘛的做法。
0: 西藏大多数僧俗人众坚持仓央嘉措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既然仓央嘉措已经圆寂，按例应当寻找他的转世。拉萨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以仓央嘉措生前所作的诗，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礼堂就回来，以诗歌为预言，在四川礼堂找到一位名叫格桑嘉措的灵童，认定为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当和硕特部落的青海驻台吉听说在礼堂找到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支持。
2: 蒙古的和硕特台吉们乐见其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拉藏汗之间的力量不均衡了，拉藏汗又继承了和硕特的汗王，又要立了一个达赖喇嘛，在这个平衡被破坏的情况下呢，听说出现了格桑嘉措，他们很高兴，他们总觉得总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影响力了。
0: 青海和硕特部的首领们向康熙皇帝奏报，礼堂地方新出灵童，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并指出拉藏汗所立一西嘉措为假达赖喇嘛，这等于要求康熙皇帝收回已经册封一西嘉措

0: 押错的成命，令康熙帝左右为难。
1: 那左右为难，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押错的军中技术不怎么样，不管是在和硕托的部落里面也好，还在西藏地方里也好，他的这个威望不高，老百姓不认他。第二个呢，因为这个拉藏汗消灭了第十三届雅索的势力以后啊，清朝政府就给他一个封号，叫义法恭顺汗。义法就是保护法的恭顺，听从中央政府的汗，给他一个汗王了。所以呢，两边怎么办呀？所以这他的左右为难，出现这么一个左右为难的一个情况。
0: 西藏地方的复杂局势让康熙皇帝意识到，要安定人心，稳定西藏局势，不能只扶持达赖喇嘛世系，还需扶持班禅世系。有鉴于此，清廷果断册封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颁布敕谕。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即公元1713年，钦差才仁克雅、大喇嘛诺布等至扎什伦布寺，诏封达赖之力，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义熙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班禅额尔德尼称号正式确立，并进一步增强了班禅转世系统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历史定制。
2: 从当时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乙熙为班禅额尔德尼呢，来提升他的宗教影响和地位呢，他主要是从当时西藏社会政治局面出发的。因为当时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出现了六世达赖之争，那么在这个宗教界呢比较混乱，围绕着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呢，西藏的各个地方势力也进行争斗，那么班禅额尔德尼的作用，就是班禅转世系统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当时五世班禅罗桑乙熙是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进一步册封他，巩固和承认他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有利于稳固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可以通过班禅转世系统呢，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0: 然而，六世达赖之争愈演愈烈，在蒙古和硕特内部，西藏的拉藏汗与青海的察罕丹津各护一位达赖喇嘛灵童，乙熙嘉措和格桑嘉措尖锐对立。拉藏汗所立的乙熙嘉措虽然已经住进布达拉宫，但是在蒙藏宗教界未能收揽人心，形同孤立，冲突一触即发。此时，蒙古的准噶尔部也并未放弃控制西藏与朝廷对抗的野心。
3: 这个时期，实际上准噶尔部并没有放弃控制西藏和清廷对抗的野心。噶尔丹被消灭以后吧，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承了统治，但这个期间嘛，准噶尔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实力大为增强。
1: 噶尔丹是被剿灭了，但是剿灭了以后，他的这个势力，这个部落势力还在，尤其是他的这个侄儿嘛，策妄阿拉布坦继承了汗王了以后，这个人的这个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0: 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策妄阿拉布坦从新疆伊犁派出由将军策林敦多卜等率领的六千军队，经阿里北部艰难跋涉一年多，挺进西藏。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71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接到青海蒙古亲王

罗卜藏丹经书报说，策林敦多卜领兵3000人已至西藏，与拉藏汗交战，双方不分胜负。 拉藏汗与准噶尔部队正面交战，结果拉藏汗难以抵挡准噶尔部队的突袭，不得已移居布达拉宫。于是，布达拉宫遭到了建成之后最大的一次洗劫。 1717年12月3日。 是布达拉宫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天。准噶尔军攻入布达拉宫，爬上南面的围墙，但发现这座宫殿难以进入，遂借助火攻，大门损毁。准噶尔军冲入布达拉宫，拉藏汗携侍者罗桑群培逃跑。 刚出布达拉山下的东大门，就被追兵发现。拉藏汗奋死抵抗，在砍下了追击他的一名准噶尔士兵的右臂后，最终被追兵所杀。当时住在色拉寺的耶稣会传教士德西迪利目睹了这一事变，他的见闻。 成为了第一手史料。布达拉宫被准噶尔军所占据，拉藏汗拥立的六世达赖一夕加措，后来被清廷废除。从此，和硕特部固始汗一系在西藏地方的统治结束了。 西藏距离北京路途遥远，直到康熙57年2月，拉藏汗的求援奏书才抵达清廷，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清海之兵，急来策应。于是，康熙皇帝令色楞、额伦特率军出击，在喀拉乌苏。 与准噶尔军相遇。

当前线失利的消息传来，清廷震动。康熙皇帝感慨：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一道具，将边无宁日。于是，决定再派大军征讨准噶尔，驱准宝藏。康熙57年10月12日，即公元1718年12月3日，康熙皇帝命皇十四子允提为抚远大将军，领军出征。这次征讨准噶尔，清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做了周密的筹划，拟定由南北两路进兵西藏，分别从西宁、四川出发，另外还有一路从巴里坤、阿勒泰分兵袭击，牵制准噶尔部。抚远大将军允提作为北路军的首领，进驻西宁之后，率军前往塔尔寺，与新选出的达赖喇嘛灵童格桑嘉措见面。

0: 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文殊皇帝第十四子亲王，在众满汉官兵的簇拥下，率兵三千多人，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驾临塔尔寺。
1: 允提作为十四阿哥，实际上是代表这个康熙皇帝，代表中央政府，他来青海，实际上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就是做调研、调查研究啊，就了解，第一了解，哎，格桑贾说这个孩子怎么样？第二点，再看一看青海的各个蒙古族的各个部落，他们对于格桑贾说是什么一个心态，他就摸到底了。
0: 在塔尔寺，亲王皇十四子允提会晤了格桑嘉措。
2: 允提到了塔尔寺见了格桑嘉措，同时他也是做出一种姿态，就是向当时在青海的蒙古驻部表达重视蒙古驻部，提出来这个格桑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来安抚蒙古驻部。同时呢，允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来考察和了解当时蒙古驻部的政治倾向，他们对康熙或者是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西藏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态度，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来支持清朝大军来顺利地进驻西藏。那么经过允提的努力呢，蒙古驻部由于得到了自己认为呢，在这个达赖喇嘛这个事件上呢，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重视，他们也积极支持清朝大军呢去这个平定准噶尔叛乱。那么这样呢，形成了一种合力，最后呢，允提带领大军呢顺利地这个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实现了呢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这个直接管辖。
0: 公元1719年，康熙帝与议政大臣等将星胡毕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予册印，于明年清草发时送往藏地，另登达赖喇嘛之座。1720年5月，大将军王允提把清廷颁下的金印金册及大量礼物带至塔尔寺中，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用130两金子制作的印章上印有汉、藏、满三种文字的印文，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在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朝军机处奏折中，可见其大意。而自幼继承前业，克勤戒律，钻研经典，深得各部落之信赖，是以特将辞职颁给册印，封尔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康熙59年2月27日，但是西藏僧俗上下仍然认定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把诞生在礼堂的这位格桑嘉措看作是仓央嘉措的转世，即第七世达赖喇嘛。
3: 这个时期呢，出现了确实名义上有三个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依悉嘉措、格桑嘉措。既然把六世达赖喇嘛废了，仓央嘉措废了，认定的下一世转世格桑嘉措，朝廷给的金印还是六世达赖喇嘛。这个名号一直存在一段时间，到乾隆皇帝时候，乾隆皇帝时候给八世达赖喇嘛册封名号的时候改了。就把八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吧，把他封为第八世达赖喇嘛，那这样一下理顺了。
0: 过了60年，乾隆45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时，乾隆皇帝才根据蒙藏信教民众的

0: 愿，把他祖父的决定改变过来。在如今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须弥福寿之庙，有这样一座祭祀碑，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录了乾隆理顺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历史。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巴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一曰克珠杰，六转世而为今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是二喇嘛盖地香为师，以禅宗风而兴梵教，则今之班禅额尔德尼喇嘛实达赖喇嘛之师也。达赖喇嘛居布达拉。
1: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之争的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延续到了这个乾隆时期哈。在六世班禅进京的时候，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呢反映了这个情况，所以乾隆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认定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加措的时候呢，才开始把顺序捋顺了。第六世达赖喇嘛是仓央嘉措啊，第七世达赖喇嘛是格桑嘉措，第八世达赖喇嘛是强白嘉措。
0: 康熙五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20年，清廷由噶尔弼率领的南路大军从四川进入，胜利抵达目的地拉萨，与护送达赖喇嘛进藏的北路军会合。第二天，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拉萨及各地僧人群众数万人往布达拉宫集结，道喜致贺，欢喜雀跃，载歌载舞。为了纪念清朝平定西藏，康熙皇帝修建了御制平定西藏碑，以祭圣烈，昭垂万世。在碑文中，康熙皇帝写道：“一时不发，平定西藏。”格桑嘉措的入藏，结束了自五世达赖圆寂以来的真假六世达赖之争，以及在西藏、蒙古、青海、滇川等地区藏传佛教信众中造成的混乱局面。
2: 七珍宝藏呢，是18世纪初清朝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地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战役。当时完成这项任务的清军由汉、蒙古、满等各民族共同组成，参与这项任务的还包括藏、羌、纳西等各个民族。从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维护国家稳定、边疆安全是各个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一个具体的见证。
0: 公元1720年11月初5，在布达拉宫日光殿的寝殿中，五世班禅亲自为格桑嘉措传授沙弥戒。班禅为缘起殊胜故，于七世达赖喇嘛名号前新增了洛桑二字，遂得七世达赖喇嘛法名为洛桑格桑嘉措。清朝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势力，开始调整并废除和硕特蒙古在西藏遗留的各项制度，同时开始了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和统治。

0: 仁宝藏这个历史事件在西藏地方历史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清政府呢，维持这个，把这个满汉官兵有3000人啊、留在了拉萨，并且呢，在理塘和昌都等地也有驻军遥相呼应，实际上是开启了这种在边地巡边的一个制度。从整体上看呢，实际上这是清政府把在蒙古和硕特汗庭的各种管理制度呢开始清除哈、开始直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一个开始。
1: 公元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清朝废除第八制度之后，设立了四噶伦共管西藏政务的制度。清军平定西藏之后，彻底结束了蒙古诸部在西藏的控制和蒙藏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任用西藏地方首领人物管理西藏，通过他们来执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这也成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转折点。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

0: 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心是果子。
1: 专业可靠，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4: 没有办法，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言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农历九月，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深秋，昼短夜长，各个牧场开始为自家牛羊过冬做着聚草囤粮准备。
1: 我爷爷那边他就是游牧，比如说这个草场吃两个月，然后我去游牧别的地方，那时候草特别茂盛，根本就看不见有羊。我爸这一代就是一个定居的状态。
0: 敖木家经营着3000多亩草场，500多只羊，这在草原还算不上养殖大户。同很多90后一样，敖木回乡前的生活轨迹也停留在大城市，还去了欧洲留学。但草原难以割舍，2018年他与妻子吉如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而眼前的草场却变得陌生。
1: 回来这个牧区的时候，羊群数量越来越多，然后草场退化的越来越严重，整个就开始沙漠化了。
2: 这个牲畜数量多到真的破坏的太厉害，减少数量的话咱们的收入有影响。我也很多办法想过，可是没成功。
1: 我们家一直探讨这个问题，能不能我把羊卖了以后养点牛，又保护草场，又增加收入。为什么这么夏天的草这么短呢？那羊能吃饱？
2: 现在草场退化的羊数量太多了。
0: 经过一番商量，父亲巴图最终选择将决定权交给儿子。敖木大刀阔斧，刚贴完秋膘的肥羊，连同培育10年的种羊，一箭全选，打包卖给了收购站。
2: 收得慢，当时真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舒服。
1: 我爸和我奶奶就是特别心疼，还说我们的羊去拉到哪儿了，能不能明年去看看。

0: 没有了羊群，牧场愈显空旷，一切归零的草原新生活让敖木也倍感压力。
1: 我也不知道这个大胆的选择能不能担得起这个大责任，当一个牧民其实特别难，特别难。
0: 敖木家在西乌旗，位于大兴安岭北麓。冬季西伯利亚寒流横扫整个高原草场，在此居住的一代代牧民永远要与极寒气候对抗。这座600多平方米的防寒暖棚，自动化饲料投喂系统正在调试中。
2: 好嘞，
1: 自动化的方向去建设以后，少养精养，这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养殖思路。好嘞，
2: 好嘞，
1: 有了吗？
2: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它吃食金草的话，就吃食金草，这是开的状态，这个就关了。
2: 关了，现在嗯。
0: 牛棚的调试已接近尾声，而妻子吉朱嘎主公的新家也开始加装。
3: 补个洞。
4: 我喜欢这样自己去捯饬东西，很享受那个过程。
0: 墙室的颜色在意料之中，吉朱嘎说留学时质朴浪漫的地中海风情让他难忘，但谁能说这抹绿色里没有草原的影子？2017年，当两人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后，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横在了他们面前。去大城市做打工人，还是回草原当新牧民？敖木是长子，他不得不做选择。
1: 我奶奶也年纪大了，我爸爸也年纪大了，在外面干活感觉他们特别疲惫，心里不是那滋味，特别特别难受。
4: 就感觉啊、奶奶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在身边跟他们唠唠家常。我好多都是没得呀，还有的。
0: 2018年秋天，吉如嘎跟着丈夫来到了这片草原。
4: 像我们这种牧民的孩子，草原就是我们的家。不管我们是去了多远的地方，不管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想回来，就是躺在血液里的。
0: 既然重返家乡，就要轰轰烈烈。两位年轻人希望尝试一种生态养殖模式，
1: 十只羊顶一头牛，然后十只羊破坏多少个草场呢？我想去尝试一个高品质的牛。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自动化牛棚刚一建好，敖木就去了当地最大的牛市选购种牛。207国道边上的西乌旗吉仁高乐活畜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牛羊交易集散地。幸亏敖木没有选择困难症，很快挑中几头白色花斑母牛。这种叫西门塔尔的种牛，骨骼粗壮结实，生长周期短，是欧洲牛与中国黄牛杂交改良品种。西门塔尔牛需要精细化饲养，草原风格素来粗犷，老牧民们一时难以接受这个品种。
1: 传统的牧民他会长时间去观望，一个年轻人你要有魄力，很多东西你要去勇敢的去做，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探索，往新型的一个职业牧民这一个方向去发展。
0: 短短半年时间，敖木精挑细选了四十多头母牛。现代化的养殖模式不仅能带来收益与生态的平衡，同时也符合敖木他们对新田园牧歌的设想。秋天，牛羊贴秋膘的黄金时节，清晨露水刚干，牛群便不带羊鞭自奋蹄，直奔草场。

0: 研究生时期，吉如嘎专攻社会心理学。如今与牛群朝夕相处，他发现了牛的另一面。
1: 进去喝个茶。
2: 其实牛是特别有灵性的，特别聪明，像个孩子一样给你捣蛋。
0: 草原深秋是牧区最忙的季节，但牧原合作社的年轻人也要挤出时间相约河边。这个新牧民合作社的发起人正是敖牧。
3: 我牧区的很多不太了解这个大数据，就是科学化养牛这些的品种改良都很多不懂。我感觉还是我们这一新年轻一代带动更多老一辈的那个牧民。我想明年的话，
4: 在我们合作社里80%都是大学生，很多东西第一时间他会去学习，然后更多去带动附近的牧民。
0: 相见不易，交流完养殖技术，年轻人摇晃着红酒杯，感受着草原的夜太美。

0: 林家福。
1: 嗯，
0: 行。这新刷的墙
1: 跟我这个夕阳配不配？
0: 对，太配了。
2: 身处草原，与牛相伴，三年多的牧区生活，吉如嘎发现，这些大毛孩子能治愈人心。
1: 晚上牛赶回来的时候都是伴着夕阳嘛，能想到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特别美好的东西。以前倔得跟驴一样，现在不是，现在人就平静了很多，就像牛一样。环境呢肯定是给我的影响很大的。

0: 秋末将至，母牛杜德将要生产。
1: 蛮稀了，但是还没白呢。
0: 随后几天，牧场天兵进口，牛宝宝们平安降生。
2: 这个小生命的诞生的一刻特别美好。
3: 我就看我家牛真的特别可爱，对我俩来说，就是一个毛孩子嘛。
0: 好事接连，回乡的第四个秋天，牧草长势喜人。父亲巴图开始从齐里雇人割草。放羊几十年，草荒是常态。这样壮观的秋收场面，全家人头一次经历。
4: 草场呢，以前都是管啥承包的，现在是长的草也这么高了，是吧？以前是从咱们从外地卖草，今天是从往外卖草。咱们这个牧区就需要年轻人。
0: 来年春天，第一批牛犊就可以出栏了。多少年来，牧人们把血液基因融入了故乡，照料草原，照看牲畜的传统代代相传。
2: 我做牧民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我想通过它更好地去享受我的生活，然后传达更美好的东西给别人。
0: 辽阔草原是诗和远方，而对敖木这样的年轻人而言，这里是家园，他们要担负起家乡的未来。
5: 吃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鹤类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鹤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鹤类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鹤类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鹤类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冽的鸣叫声

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他们迁往南方，如今他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他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他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它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它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的驱赶。

道。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

王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他们垂下头，张开双翼，亮出顶冠中央的红色区域，

为避免受到打扰，这对灰鹤夫妇开始悄悄向树林走去。隐藏在树林中的水塘是十分理想的筑巢地点。雌性缓缓翘起尾羽，同时展开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

州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它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他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翅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它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梭鱼和雏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帮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Thank you.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沙丘赫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对灰鹤夫妇来说，孵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

等辉和妹妹变得强壮一些，辉和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辉和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辉和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辉和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辉和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它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的各种无机。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当然，美味的水鸟也容易引来不

0: 一阵骚乱过后，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它们就会离开这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丘赫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赫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

小规模试飞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前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在灰鹤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鹤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鹤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潜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鹤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翼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

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它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Okay, go.

0: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外星文明为了阻止地球科技的发展，使用质子武器干扰地球科学家对微观世界的探查，从而达到锁死地球科技的目的。虽然只是小说情节，但它揭示了一个科学事实，深入物质内部看清微观世界对科技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在北京的怀柔科学城，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被加紧建设，它叫做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种光源装置所发的光名为同步辐射光，人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超级 X 光，是科学家探索物质微观结构与演变的神兵利器。
1: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主要包含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几个部分，其中加速器的作用是加速电子，让它们形成接近光速奔跑的电子束流，而当电子束流发生偏转时，就会沿运动轨迹的切线方向发出同步辐射光。
2: 咱们生活中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下雨的天气，我们打着伞，把这伞一转，沿这个伞的切线方向会有雨珠射出来。在环形加速器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电速在磁场作用下拐弯，在沿它切线方向会产生一种光出来。这种光呢，在同步加速器上发现的，我们称之为同步辐射光。
0: 工程师们正在调试加速器上的磁铁，它们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重要部件。不同种类的磁铁用不同的颜色涂装，这些磁铁产生的磁场就像优秀的驯马师，约束着超高速的电子束流按照既定轨道奔跑。众多磁铁中，这种红色的磁铁能够让电子束流的运动方向发生偏转，这样才能实现向外发光，这种磁铁因此被叫做弯铁。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条名为储存环的加速器隧道，1360米的周长内排布有48个周期结构单元，每个周期单元有7台弯铁。这样的多弯铁结构可以减缓电子束流的弯转角度，结合单元中其他磁铁的作用，使电子束团形成更加紧实细密的聚焦状态。聚焦的电子会辐射出同样聚焦的光子，光的亮度因此呈数量级的提高。根据设计，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所发的光比太阳亮1万亿倍，将更清晰地照亮物质内部微观世界。这样高亮的同步辐射光从加速器发出后，还需要经过光束线里的光学元件对光的波长、发散角度等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加工。最终，光被传输到实验站，科学家们就在这里使用同步辐射光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3: 让我们了解微观世界，我们才能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怎么开发更高能量比、更安全的电池。那么在这过程中，你必须得了解这个电池工作的细节，它能量不高是为什么，它的不安全什么地方的缺陷导致的。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无从谈起怎么去改进它。
0: 1947年，人类首次观测到同步辐射光，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相关的光源装置已历经4次迭代发展，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中国乃至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也是世界上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这项国之重器将助力科学家们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美好愿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鸲。虽然赤象鸲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鸲毫不在意。

相娶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吃相渠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渠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渠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渠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它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 1.5 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

百岁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 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 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岩棘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岩棘发现了沙斯葵。 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岩棘想联手把这条沙斯葵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杀死鬼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

0: 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

而现在他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肥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进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铲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朱思奎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朱思奎一无所获，但还有另一种捕食策略，朱思奎也可以藏起来。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象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0: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金合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金合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金合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和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

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

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他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

踪猎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踪猎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踪猎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鬣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简直毫不费力，棕鬣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虎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虎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虎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虎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

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微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微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细微萌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盟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盟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喜威猛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指示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猪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猪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这是纳米比亚的另一种猫科动物，濒危的猎豹。同样面临生存威胁的还有黑犀。

幸好他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0: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侠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泥巴，不仅有助于去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你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它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

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耀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耀的表现，得手了。

乔贝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

或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领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他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蟒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蟒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它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0: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细微猛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细微猛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细微猛最可怕的天敌之一。细微猛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细微猛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2: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1: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有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对侵略者来说，操纵傀儡政权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日军只需派出较少的人员跟军队，自有叛国者替他们镇压反抗，攫取源源不断的资源。反抗侵略的中国人当然不会缺席任何一个战场，不过面对控制了半个中国的伪政权，这场无声的战役要从哪里开始呢？

0: 黄浦江日夜奔流，一路裹挟着城市的记忆，从吴淞口汇入大海。1939年深秋的一天，上海码头的国际邮轮照常起航。在兴奋喧闹的乘客中，有一位中国女子，拎着一个小小的箱子，安静地上了船。她叫关露，是上海启秀女中的国文老师、作家，以及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32年，关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啷哩个啷，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走也不要忙。
0: 上海沦陷前夕上映的电影《十字街头》中，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关露。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首歌也唱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2: 我原名胡寿梅，关露是我固定的笔名。我的母亲受过中学教育，入过教会学校，受过欧美民主思想的影响。他又说，好好念书，将来要出去奋斗，学秋瑾的样子。
0: 我们宁为战斗死，不做民族的未亡人。关露的诗句在进步文人中广为流传，他尤其擅长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诗歌。

0: 海伦信后，当地的进步文人纷纷转移到香港或内地，关禄则根据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上海。就在前两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让他去香港找小廖。小廖就是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数日后，邮轮停靠香港，关禄见到了廖承志。和廖承志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潘汉年。潘汉年关禄并不陌生，他曾是优秀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抗战后在上海和香港开展情报工作。此次电召关禄见面，是因为潘汉年要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打入汪伪特工总部，接近特务头子李士群。传闻中的李士群生性狡猾，手段残忍，他曾是中共地下党，1932年被捕变节，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上海沦陷后，他又转投日本人，和丁默村组建了特务组织，就是后来著名的76号。也是在日本人的撮合下，李士群正式成为汪伪集团的核心人物。潘汉年曾和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专门谈到李士群，他们认为李士群变节后曾尽量隐瞒自己联系的中共党员，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可以考虑争取他。但是谁来创造这个成熟的条件呢？关禄的妹妹胡秀峰曾经在李士群被抓捕时悉心照顾她怀孕的妻子，因此李士群夫妇对胡秀峰非常感激，和关禄也熟识。妹妹胡秀峰也是地下党员，但此时正在执行别的任务。关禄明白现在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胡秀峰曾在晚年回忆姐姐关禄和潘汉年会面的情景。
1: 潘汉年又嘱咐关禄说，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禄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0: 上海万航渡路有一所普通的中学，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当年就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所在地。1939年，关禄接受任务回上海后不久，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关禄居住的拉都路，载着他来到了76号。李士群到底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还是一个良知尚存的人？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目的，会不会翻脸不认人？能否把同志的安危托付到他的手上？关禄知道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上级做出决定最重要的依据。
1: 我看见血染的英雄的背影，看见屈膝而惨笑的奸臣，知道绞刑架赛过十字架的光荣，知道曾经在敌人面前跪过的秦桧还在越王墓上跪到如今。
0: 今天我们再看关禄的文字，不难发现他的情感浓烈而直接，像一个冲锋的战士。这样的性格如果要长时间隐藏情绪，拿捏分寸，想必并不容易。

0: 但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每个月关路都会和李世群夫妇接触见面，他谨慎地做着自己并不擅长的事，细心观察这个心机深沉的人，当他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时，不着痕迹地试探和引导。
1: 我每天都必须去应付横在我面前的生活琐事，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还要去跟我生活的仇敌战斗一番。每日我都在兴奋紧张，但是又在极度的疲劳中过活着。
0: 最让他不堪承受的是曾经的战友对自己的误解。在朋友们眼里，关路变了，他和汉奸特务家庭过从甚密，从以笔作枪的左翼作家，后来甚至变成了日伪杂志《女生》的编辑。所有人都认为关路背叛了曾经的自己，投敌做了汉奸。
2: 1939年秋，忽然戴平万来问我，关路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我说参加的。平万说不要让他参加了。
3: 有的人在路上见了呢，故意走到马路对面去，免得打招呼。有的人和他面对面碰上了，立即低下头去，尴尬地走开了。
0: 在很多个夜晚，关路都会想起潘汉年当年的那句话，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在那些无眠的夜里，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我不辩护。愚园路749弄，80多年前是李世群等汪伪特工头目的居住地。1942年2月，潘汉年来到这里面见了李世群。潘汉年根据关路的汇报，认为李世群和国民党的新仇旧怨无法化解，与日本人也不得真正信任，想另找一个靠山的想法确实而迫切，李世群可以合作。很快通过李世群的协助，一条从上海到淮南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路被开辟出来，各种物资药品得以避开日军的封锁，输送到新四军手中。就在这个时期，还有多位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李时宇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袁书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楚光任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秘书，汪锦元任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汪伪政府已经被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渗透成了筛子，但这种成功并不可复制，在当时的另一个伪政权伪满洲国就全然是另一幕景象。在今天的长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日军旧址。曾经日本关东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曾经日本政府在东北的最高行政统治机构，曾经的傀儡皇帝统治机构，完备的军事政治体系足以体现日本政府对东北的重视。日本当局对东北的管控尤为严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中央和东北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但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东北的工作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破局

0: 下关是位于日本本岛西南端的一个小城。1895年，就是在这里，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了培养亲日派，积极推动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他们大都从朝鲜半岛穿过海峡，在下关登陆。但是入境的时候，这些学生往往也要经过十分严格的盘查。1940年的春天，一个青年学生也是第一次来到日本，但是针对他的盘查却非常迅速地结束了，因为他的行李箱里有一封推荐信，签署人是时任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的名字叫张绍纪，他的父亲是伪满洲国的总理张景惠。
1: 1922年，我出生在北京。我父亲张景惠做过土匪、清朝官吏、民国军官。日本侵占东北后，他当了汉奸，做了10年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0: 在多年以后，新中国成立时，张绍纪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梦石。梦石隐喻着赶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梦想终于实现，也似乎是说，伪政权的权势和富贵实在不过是黄粱一梦。此时的张梦石还在这场大梦之中。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东北沦陷半年之后，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接到长春。1934年，他登基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1935年5月，张梦石的父亲张景惠，这个一直善于攀附最强的势力，为自己谋取最多利益的人，终于爬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总理大臣的位置。张梦石也随家人一起从哈尔滨搬到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这座位于长春市西民主大街的总理官邸，就是当时日本人为张景惠一家修建的，建筑精美，环境优雅，但张景惠一家却一天也没有在此居住过。
1: 母亲坚持不搬，认为好进难出，他好面子，觉得将来不当总理搬出时会灰溜溜的丢面子。
0: 母亲虽然是内宅妇人，也知道总理之位不过随人与夺罢了。不过面对国人的时候，总理之子的身份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多特权。父母亲担心张梦石在学校吃得不好，就把学校的围墙拆开一个门，在外面盖了一间房，每天派佣人专门去给他做饭。
1: 就因为这些特殊话，加上父亲做满洲国总理的事儿慢慢的在同学中传开，使我成了同学们暗中攻击的对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推一下，或无缘无故的打一下。
0: 生活的极度奢靡和精神上的极度不安，让少年的心里充满了疑惑。但是土匪出身、投敌卖国的父亲，唱戏出身、每天烧香拜佛的母亲，显然无法解答他的疑问。
1: 巴金在《激流总序》里写着，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他。我想找他，可是我没有找到。
0: 18岁那年，张梦石横渡海峡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在这里发生转折。早在张梦石赴日本5年前，另一位东北青年张维先也来到日本。张维先出生在沈阳，在英国留学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34年底，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他回东北开展工作，但东北的地下组织已经被彻底破坏，无法联系。张维先辗转到日本留学，当他在日本看到很多进步书刊都在公开发售，日本留学生中也不乏中国青年的身影，不禁萌生了一个念头，也许在东北无法开展的工作可以在日本进行。1935年，张维先在留日学生中发起了东京反帝大同盟，火种一旦点燃，变成燎原之势。3年后，东京其他的青年团体也并入其中，合称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1940年改称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在张梦石到达日本的时候，东北青年救亡会的第一批成员已经回到国内，在晋察冀社会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情报工作。张梦石毫无悬念地加入了东北青年救亡会。此刻他不是总理之子，也不是汉奸之子，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冲出迷茫、找到道路的中国青年。
1: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也许会说，活着就是活着，哪有必

0: 要去考虑为什么活着，其实是不对的。不管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追求一些东西。如何度过一生，如何利用这有限的生命，这确是个严肃问题。
1: 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东北青年救亡会已经发展了70多人，他们和张梦石一样，大部分都是伪满洲国上层官员的子弟。除了张梦石和他的堂兄丁飞，还有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伪高射炮兵团长宪东，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童继续的儿子童志斌，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敬纯，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成和侄子王谦。他们从官僚军阀汉奸的家庭走出来，像从腐朽的树上抽出的新的枝芽，即使侵略者把阵地烧成了一片焦土，也无法阻挡土地的深处涌动的春的希望。借助家庭带来的便利，东北青年救亡会搜集到了伪满洲国极其详尽的情报。从日本关东军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到日伪宪特进行联防、镇压、防谍的具体措施，从伪满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编制和战力，到各个港口、机场、基地、防空、高射炮、兵工厂、交通要道的详细地图，从伪满以及日本国内的财政、金融、预决算等重要的经济文教政策，到日伪对苏联的战略部署及战略思想，在东北青年救亡会提供的海量情报中，中国东北这片失联多年的土地的面貌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随后出兵协助收复东北。在此期间，东北青年救亡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支最初自发成立的队伍，在非常时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破了伪满洲国的钢铁国防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对中央社会部的同志说，我们要培养受气不叫、受苦不说的品质，这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品质。长期坚定苦干、冒险犯难的精神，是那一代人默默的坚持。在隐蔽战线上，有着太多不能宣扬的成功，不能申诉的委屈，不被记得的名字和不为人知的牺牲。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就是九月会议的会址。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县乡村干部、老党员以及群众代表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开篇就提到了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1: 1948年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党的建设上，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打倒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2: 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它其中这个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全党全军这个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1: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所制定的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及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建立的各项制度，使全党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0: 这间看上去与普通民居并无二致的小屋，是当年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室。灰瓦木窗，素墙黑梁，屋外两厢的平房住着警备和参谋人员不到30人。周恩来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如今在这间屋子里，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都是当年的模样。每一张桌子是一个作战科室。这间令参观者产生无尽遐想的军委作战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共产党的统帅们究竟凭借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一奇迹呢？
1: 集中的兵力很难求得胜利的机会。
0: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不到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共起草发出408封电报，其中三大战役期间共197封。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回忆，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主席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凡是由周副主席起草的电文，都呈主席阅后再交机要室发出。指挥这么大的战役，首长凡事亲自动手，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这处电报长廊遴选出一部分电文，如刀劈斧凿般印刻于墙，标识着四个 A 的表示万分紧急，而字里行间满布涂抹的痕迹又显现出决策的曲折与审慎。墙上铭刻的37封电报全部由毛泽东亲笔起草，正是这一封封电报部署指挥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有力地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取得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2: 这里呢是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它位于锦州西北方向，距离锦州不足20公里的一个叫猫牛屯的小村庄。
0: 1948年10月5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

0: 秘密尽住于此。
1: 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以后，这个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把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到长春市。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毛泽东曾多次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商量。1948年9月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确定东北野战军攻击重点指向北宁线上的重镇锦州。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余公里。锦州是国民党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的结合部，又是北宁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人民解放军只要打下锦州，就关闭了东北陆路进出的大门，东北国民党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0: 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直到此时，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仍徘徊犹豫，攻锦州、攻长春之间。甚至在辽沈战役发起二十天后的十月二日，东北野战军已兵临锦州城下，林彪仍提出或继续打锦州，或回师打长春的建议。直到十月三日，林彪才致电中央军委，最终决定仍攻锦州。十月四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林彪等：“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三日九十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的实施。”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动强大攻势后，蒋介石深感东北局势严重，于1948年9月30日飞抵沈阳，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商讨对策，决定从华北及山东紧急海运七个师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静如指挥，由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抽出五个军、十一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自沈阳西进援锦。为确保迅速攻克锦州和有效阻击锦西、葫芦岛及沈阳的国民党援军，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两个纵队及热河两个独立师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之国民党援军，以四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以九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以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十月九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开始锦州外围作战。十月十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猛攻自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十一纵队等部进行顽强阻击，鏖战六昼夜，打垮国民党军数十次冲击，成功阻止其前进。国民党西进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五、第六、第十纵队等部的英勇阻击下，逗留于张武、新立屯一带，未敢继续南进。十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向锦州发起总攻时，锦州城西北方向担任尖刀突击任务的二纵五师十五团八连的战士们，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后，被压制在第二道防御工事前。
1: 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几次冲锋都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疯狂反击，伤亡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大部队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后续部队像山洪爆发般冲了过来。再这样下去，每一分钟都将意味着更大的牺牲，甚至呢，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战士梁世英抓。

0: 起爆破筒，冲向了敌人的地堡。
1: 梁士英舍身炸地堡，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26岁。
0: 2022年8月，习主席辽宁考察的第一站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曾在这面锦旗前驻足。辽沈战役期间，乡间的苹果已经成熟，果香诱人。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苹果。当地老百姓赞扬战士们的感人之举，赠送了这面仁义之师锦旗。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不吃是很高尚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听完这个故事，习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这幅《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画幅长122.24米，高16米，真实而震撼地再现了锦州攻坚战的战斗场景。
1: 经过31小时激战，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近9万人，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月17日，长春国民党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2支，即新一军主力和新6军全部，俘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到11月9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0: 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1: 淮海战役主要是歼灭国民党的徐州重兵集团，这个中野跟华野加地方部队的主力才60万人，而国民党军有80万人，60万对80万，严格意义上还不具备战略决战的条件。但是呢，毛泽东呢，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0: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突入济南城进行巷战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主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阶段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地区，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
1: 当时这粟裕提出打淮海是个小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淮海就是两淮和海州，也就是现在的苏北地区。
0: 9月25日19时，毛泽东复电华东局和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李达，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示将两部作战改为三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自徐州地区东返新安镇地区布防的黄百韬第七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返回新安镇运河火车站地区，李弥率国民党军第13兵团退至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邱清泉率国民党军第2兵团退回商丘、砀山地区。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6至7个纵队的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以8至10个纵队阻止邱清泉、李弥2兵团增援。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10月11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正在徐州以西、豫东地区的国民党军孙元良第16兵团3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急速部署攻击正徐县，牵制孙元良兵团。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元良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东野战军的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于10月22日突然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10000多人。10月24日，中原野战军解放开封，随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进至徐州、蚌埠地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等作战。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

0: 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与秋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金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志全军于孤立地位。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构想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志全军。
1: 毛泽东呢，根据国共双方形势的演进，开始决定由原先前面的西周国民党一部的小淮海战役演变成就是遗留并前面国民党重兵集团与西周地区的大淮海战役。
0: 粟裕预见到华东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要比原来设想的大得多。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建议，鉴于淮海战役规模很大，宜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中央军委电告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具体部署徐蚌会战。在顾祝同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都说在自己的防区当中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他们估计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攻势。最后顾祝同拍板定案，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与金浦路徐蚌段做攻势防御。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国民党军动向，11月6日又发现驻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百韬兵团指挥的动向。国民党第3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为此，粟裕决定将原定于11月8日发起淮海战役的时间提前到11月6日晚。11月6日戌时，粟裕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粟裕的部署，并指示：“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2日或每3日报告一次。”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30万大军兵分3路南下，主力直扑黄百韬兵团。11月7日晨，黄百韬兵团开始西撤。11月8日晨时，粟裕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陈、邓和华东局、中原局，这就是著名的齐陈电。电报提出，我们在此次战役与歼灭黄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县进击，一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11月9日、16时，

0: 毛泽东复电，其沉电息，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务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粟裕在几十年后谈到这个电报时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毛泽东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11月8日上午，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三绥靖区第59军两个师、第77军一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率4个纵队及江淮军区2个旅等部，通过第三绥靖区起义部队防区，于11月10日攻占大许家、曹八集，堵住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举指挥6个纵队，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战斗如火如荼之时，山东、安徽和豫东人民群众踊跃之前，他们用无数辆简陋的小推车满载粮食、被服军鞋、武器弹药，千里迢迢奔赴战场。时值寒冬，大雪封路，道路结冰，硬是被无数小车碾压成了泥汤子。之前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泥水前行，许多人的鞋都走丢了，光着脚也不动小车上一摞摞的新军鞋。
1: 这是解放军人民使用到的最普遍的运输工具独轮车，在战役中出动的大小车辆加起来共计88万1000余辆。陈毅同志曾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0: 11月10日、11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合围于碾庄围及其周围1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蒋介石即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令孙元良兵团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力由徐州东援。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督率邱李两兵团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救出黄百韬兵团。同时，蒋介石电令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应兼程急进，务期于11月13日前到达指定地点。等黄维兵团从平汉线向徐州兼程东进之时，担任牵制任务的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一路扭击黄维兵团，加入到淮海战场。11月16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中原野战军解放宿县，歼敌1.2万余人，切断徐蚌线，徐州刘峙集团补给线与南撤后路均被截断。当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11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提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行动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林罗刘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断然做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鏖战正酣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共70余万人迅速隐蔽地向华北挺进。就在东北野战军向华北挺进的前一天，11月22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击毙司令官黄百韬。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11月27日，中共地下党员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为救援黄维兵团，挽救徐蚌会战败局，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先解黄维之围，再一同撤往淮河以南。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华北军区第3兵团对柴高浦等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立刻命令第35军主力和第104军一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援在涿县的第16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依照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的命令，11月30日夜，淮海战场的杜聿明率约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仓皇撤退。徐州以南的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发现后，当即展开追击。至12月4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各部将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合围在陈官庄、青龙集地区。为不使蒋介石决策海运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南下，中央军委电令淮海前线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暂时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以待东北、华北部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12月5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2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35军和104军一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为平津战役制定了作战原则。先是采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这张名为挥师入关

官的照片拍摄于1948年12月，定格了东北野战军通过长城隘口、冷口向关内挺进的场面。12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越过长城入关，另5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正加紧入关途中。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敌人现实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沽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新保安2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12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等防守。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3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军区第2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7纵队于12月21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已被分割包围，欲逃无路了。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12月22日和24日，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先后攻占新保安、张家口，傅系主力基本消灭。按照毛泽东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两头的西头是新保安，东头是塘沽。中央军委原定计划是在西线攻击新保安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塘沽位于天津市东南海河入海口处，不仅是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此时，国民党军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重兵防守塘沽。东北野战军决定由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3个纵队，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邓华、吴富善等鉴于塘沽地形复杂，国民党守军有一攻即撤之势，建议推迟攻击塘沽时间。这时，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报告，据迭西，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准备突围。12月26日，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视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12月29日，毛泽东明确复视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1949年1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此前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升服兵团司令官黄维。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约20万人，升服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事前，李弥第13兵团在突围时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

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经过66天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第五军和第18军。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等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拒不投降的国民党天津守敌发起进攻，激战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傅作义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愿，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案。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字，傅作义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区，与傅作义部第104军交接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市民们涌上街头欢庆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这天早上，卫士李银桥惊讶地发现，平时满头黑发的毛泽东长出了一根白发。毛泽东幽默地说道：白了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哎呀，老百姓啊，就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那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啊，就受这个日本人的统治。哎，原来是光国民党，再又弄了个日本人，这一个地区整个的受日本人的统治。日本人这还不算，不是光生活不行，还有人打劳工，一个村出一个人给日本人干活。去哪了？说是去牡丹江。那时候我小，光听着说哈。这怎么办？村里谁也不想去啊。那怎么办？那就雇人呗。啊，雇谁呀？雇那最穷的吃不上饭的呗。我白家的一个叔叔。很穷，他家就他父亲一个童养媳，他那个比较大，外号叫他人王。日本人把他雇上，这个天呀就很冷了，这个时候他说明天都今天去我家了，说大哥明天我就走了。我记得呀，穿的呀，那时候那人都穿的破破烂烂的，身上没一个带棉花的东西。我父亲都，我们都穿的棉袄棉裤的时候了，我家也不富，但是布丁什么的都能穿着了，他就穿不上。待了一年多呀，还是多少时间不成，行了，听说是回来了。回来了吗？抱了一个骨灰盒了。哎呀，全村人啊都悲痛的。他有个童养媳啊，他那个童养媳是个小姑娘，也就是个十六七岁，抱着这个骨灰盒跑哭的呀。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很小吗？就跟着去看热闹。哎呀，哭的怕的那个救不起来，谁拉也不起来。他那个父亲我叫爷爷，一下子躺下，再也没有起来，就这样，再也我也没见他，可能就死了。我想我也不知道，是个女孩吧，我后来可能就又走了。深刻记得就是从那我就恨日本人，那么小我就觉得恨日本人。但我叔叔那死了，这个家里都穷成这啊，求搬来求给打工说是都死了，从那我就恨这个日本人恨的啊，哎呀心不得了，就那么小我就觉得恨他们。就是参加斗争。

0: 地球科技的发展，使用质子武器干扰地球科学家对微观世界的探查，从而达到锁死地球科技的目的。虽然只是小说情节，但它揭示了一个科学事实，深入物质内部看清微观世界对科技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在北京的怀柔科学城，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被加紧建设，它叫做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种光源装置所发的光名为同步辐射光，人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超级 X 光，是科学家探索物质微观结构与演变的神兵利器。
1: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主要包含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几个部分，其中加速器的作用是加速电子，让它们形成接近光速奔跑的电子束流，而当电子束流发生偏转时，就会沿运动轨迹的切线方向发出同步辐射光。
2: 咱们生活中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下雨的天气，我们打着伞，把这伞一转，沿这个伞的切线方向会有雨珠射出来。在环形加速器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电子束在磁场作用下拐弯，在沿它切线方向会产生一种光出来。这种光呢，在同步加速器上发现的，我们称之为同步辐射光。
0: 工程师们正在调试加速器上的磁铁，它们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重要部件。不同种类的磁铁用不同的颜色涂装，这些磁铁产生的磁场就像优秀的驯马师，约束着超高速的电子束流按照既定轨道奔跑。众多磁铁中，这种红色的磁铁能够让电子束流的运动方向发生偏转，这样才能实现向外发光，这种磁铁因此被叫做弯铁。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条名为储存环的加速器隧道，1360米的周长内排布有48个周期结构单元，每个周期单元有7台弯铁。这样的多弯铁结构可以减缓电子束流的弯转角度，结合单元中其他磁铁的作用，使电子束团形成更加紧实细密的聚焦状态。聚焦的电子会辐射出同样聚焦的光子，光的亮度因此呈数量级的提高。根据设计，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所发的光比太阳亮1万亿倍，将更清晰地照亮物质内部微观世界。这样高亮的同步辐射光从加速器发出后，还需要经过光束线里的光学元件对光的波长、发散角度等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加工，最终光被传输到实验站，科学家们就在这里使用同步辐射光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3: 让我们了解微观世界，我们才能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怎么开发更高能量比更安全的电池，那么在这过程中你必须得了解这个电池工作的细节，它能量不高是为什么，它的不安全什么地方的缺陷导致的，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无从谈起怎么去改进它。
0: 1947年，人类首次观测到同步辐射光，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相关的光源装置已历经4次迭代发展，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中国乃至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也是世界上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这项国之重器将助力科学家们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美好愿景。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

0: 桑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农历九月，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深秋，昼短夜长，各个牧场开始为自家牛羊过冬做着聚草囤粮准备。
1: 我爷爷那边他就是游牧，比如说这个草场吃两个月，然后我去游牧别的地方，那时候草特别茂盛，根本就看不见有羊。我爸这一代就是一个定居的状态。
0: 敖木家经营着3000多亩草场，500多只羊，这在草原还算不上养殖大户。同很多90后一样，敖木回乡前的生活轨迹也停留在大城市，还去了欧洲留学，但草原难以割舍。2018年，他与妻子吉如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而眼前的草场却变得陌生。
1: 回来这个牧区的时候，羊群数量越来越多，然后草场退化的越来越严重，整个就开始沙漠化了。
2: 这个牲畜数量多的真的破坏的太厉害，减少数量的话咱们的收入有影响。我有很多办法想过，可是没成功。
1: 那我们家一直探讨这个问题，能不能我把羊卖了以后养点牛，又保护草场，又增加收入。为什么这么夏天的草这么短呢？那羊能吃饱？
2: 现在草场退化的羊数量太多了。
0: 经过一番商量，父亲巴图最终选择将决定权交给儿子。
1: 最后一批了，装吧。
0: 敖木大刀阔斧，刚贴完秋膘的肥羊，连同培育10年的种羊，一箭全选，打包卖给了收购站。
2: 收得慢，当时真有点。

0: 要不说说，心里不舒服。
1: 我爸和我奶奶就是特别心疼，还说我们的羊圈拉到哪儿了，能不能明年去看看。

0: 了羊群，牧场愈显空旷，一切归零的草原新生活让敖木也倍感压力。
1: 我也不知道这个大胆的选择能不能担得起这个大责任，当一个牧民其实特别难，特别难。
0: 敖木家在西乌旗，位于大兴安岭北麓。冬季西伯利亚寒流横扫整个高原草场，在此居住的一代代牧民永远要与极寒气候对抗。这座600多平方米的防寒暖棚自动化饲料投喂系统正在调试中。
2: 好嘞，
1: 自动化的方向去建设以后少养精养，这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养殖思路。好嘞
2: 好嘞，
1: 有了吗？
2: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他吃十斤草的话就吃十斤草，这是开的状态，这个就关了。
2: 哇塞，好东西。
0: 牛棚的调试已接近尾声，而妻子吉如嘎主公的新家也开始加装。
3: 我喜欢这样自己去捯饬东西，很享受那个过程。
0: 强势的颜色在意料之中，吉如嘎说留学时质朴浪漫的地中海风情让他难忘，但谁能说这抹绿色里没有草原的影子。2017年，当两人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后，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横在了他们面前。去大城市做打工人，还是回草原当新牧民。敖木是长子，他不得不做选择。
1: 我奶奶也年纪大了，我爸爸也年纪大了，在外面干活感觉他们特别疲惫，心里不是那滋味，特别难受。
3: 就感觉啊，奶奶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在身边跟他们唠唠家常。
0: 2018年秋天，吉如嘎跟着丈夫来到了这片草原。
3: 这种牧民的孩子，草原就是我们的家。不管我们是去了多远的地方，不管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想回来，就是躺在血液里的。
0: 既然重返家乡，就要轰轰烈烈。两位年轻人希望尝试一种生态养殖模式：
1: 十只羊顶一头牛。然后十只羊破坏多少个草场呢？我想去尝试一个高品质的牛。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起走，载歌而行，

0: 自动化牛棚刚一建好，敖木就去了当地最大的牛市选购种牛。207国道边上的西乌旗吉仁高乐活畜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牛羊交易集散地。幸亏敖木没有选择困难症，很快挑中几头白色花斑母牛。这种叫西门塔尔的种牛，骨骼粗壮结实，生长周期短，是欧洲牛与中国黄牛杂交改良品种。西门塔尔牛需要精细化饲养，草原风格素来粗犷，老牧民们一时难以接受这个品种。
1: 传统的牧民他会长时间去观望，一个年轻人嘛，你要有魄力，很多东西你要去勇敢的去做，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探索，往新型的一个职业牧民这一个方向去发展。
0: 短短半年时间，敖木精挑细选了40多头母牛。现代化的养殖模式不仅能带来收益与生态的平衡，同时也符合敖木他们对新田园牧歌的设想。秋天，牛羊贴秋膘的黄金时节，清晨露水刚干，牛群便不带羊鞭自奋蹄，直奔草场。研究生时期，吉如嘎专攻社会心理学，如今与牛群朝夕相处，他发现了牛的另一面。
2: 进去喝个茶。
3: 其实牛是特别有灵性的，特别聪明，像个孩子一样给你捣蛋。
0: 草原深秋是牧区最忙的季节，但牧原合作社的年轻人也要挤出时间相约河边。这个新牧民合作社的发起人正是敖木。
1: 我牧区的很多不太了解这个大数据，就是科学化养牛这些的品种改良都很多不懂，我感觉还是我们这些新年轻一代带动更多老一辈的那个牧民。我想明年的话，在我们合作社里80%都是大学生，很多东西第一时间他会去学习，然后更多去带动附近的牧民。
0: 相见不易，交流完养殖技术，年轻人摇晃着红酒杯，感受着草原的夜太美。

0: 全家福。
1: 嗯。
0: 行。这新刷的墙
1: 跟我这个夕阳配不配？
0: 对，太配了。
2: 身处草原，与牛相伴，三年多的牧区生活，吉如嘎发现，这些大毛孩子能治愈人心。
1: 晚上牛赶回来的时候都是伴着夕阳嘛，能想到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特别美好的东西。以前倔得跟驴一样，现在不是，现在人就平静了很多。

0: 将至，母牛杜德将要生产。
1: 蛮稀了，但是还没白呢。
0: 随后几天，牧场天兵进口，牛宝宝们平安降生。
2: 整个小生命的诞生的一刻特别美好。
3: 我就看我家牛真的特别可爱，对我俩来说，就是一个毛孩子嘛。
0: 好事接连，回乡的第四个秋天，牧草长势喜人。父亲巴图开始从齐里雇人割草。放养几十年，草荒是常态。这样壮观的秋收场面，全家人头一次经历。
4: 草场呢，以前都是挂沙承包的，现在是长的草也这么高了，是吧？以前是咱们从外地卖草，今天是从往外卖草。咱们这个牧区就需要年轻人。
0: 来年春天，第一批牛犊就可以出栏了。多少年来，牧人们把血液基因融入了故乡，照料草原，照看牲畜的传统代代相传。
2: 我做牧民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我想通过它更好地去享受我的生活，然后传达更美好的东西给别人。
0: 辽阔草原是诗和远方，而对敖木这样的年轻人而言，这里是家园，他们要担负起家乡的未来。

对侵略者来说，操纵傀儡政权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日军只需派出较少的人员跟军队，自有叛国者替他们镇压反抗，攫取源源不断的资源。反抗侵略的中国人当然不会缺席任何一个战场。不过，面对控制了半个中国的伪政权，这场无声的战役要从哪里开始呢？

浦江日夜奔流，一路裹挟着城市的记忆，从吴淞口汇入大海。1939年深秋的一天，上海码头的国际邮轮照常

0: 起航。在兴奋喧闹的乘客中，有一位中国女子拎着一个小小的箱子安静地上了船。她叫关露，是上海启秀女中的国文老师、作家以及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32年，关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走夜路要忙。
0: 上海沦陷前夕上映的电影《十字街头》中，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关露。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首歌也唱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2: 我原名胡寿梅，关露是我固定的笔名。我的母亲受过中学教育，入过教会学校，受过欧美民主思想的影响。他又说，好好念书，将来要出去奋斗，学秋瑾的样子。
0: 我们宁为战斗死，不做民族的未亡人。关露的诗句在进步文人中广为流传。他尤其擅长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诗歌。先后，当地的进步文人纷纷转移到香港或内地，关露则根据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上海。就在前两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让他去香港找小廖。小廖就是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数日后，游轮停靠香港，关露见到了廖承志。和廖承志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潘汉年。潘汉年关露并不陌生，他曾是优秀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抗战后在上海和香港开展情报工作。此次电召关露见面，是因为潘汉年要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打入汪伪特工总部，接近特务头子李士群。传闻中的李士群生性狡猾，手段残忍，他曾是中共地下党，1932年被捕变节，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上海沦陷后，他又转投日本人，和丁默村组建了特务组织，就是后来著名的76号。也是在日本人的撮合下，李士群正式成为汪伪集团的核心人物。潘汉年曾和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专门谈到李士群，他们认为李士群变节后曾尽量隐瞒自己联系的中共党员，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可以考虑争取他。但是谁来创造这个成熟的条件呢？关露的妹妹胡秀峰曾经在李士群被抓捕时悉心照顾她怀孕的妻子，因此李士群夫妇对胡秀峰非常感激，和关露也熟识。妹妹胡秀峰也是地下党员，但此时正在执行别的任务。关露明白，现在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胡秀峰曾在晚年回忆姐姐关露和潘汉年会面的情景。
3: 潘汉年又嘱咐关露说，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0: 关露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1: 上海万行渡路有一所普通的中学，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当年就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所在地。1939年，关露接受任务回上海后不久，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关露居住的拉都路，载着他来到了76号。李士群到底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还是一个良知尚存的人？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目的，会不会翻脸不认人？能否把同志的安危托付到他的手上？关露知道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上级做出决定最重要的依据。
2: 我看见血染的英雄的背影，看见屈膝而惨笑的奸臣，知道绞刑架赛过十字架的光荣，知道曾经在敌人面前跪过的秦桧还在越王墓上跪到如今。
1: 今天我们再看关露的文字，不难发现他的情感浓烈而直接，像一个冲锋的战士。这样的性格如果要长时间隐藏情绪，拿捏分寸，想必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2年，每个月关露都会和李士群夫妇接触见面。他谨慎地做着自己并不擅长的事，细心观察这个心机深沉的人，当他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时，不着痕迹的试探和引导。
2: 我每天都必须去应付横在我面前的生活琐事，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还要去跟我生活的仇敌战斗一番。每日我都在兴奋紧张，但是又在极度的疲劳中过活着。
1: 最让他不堪承受的是曾经的战友对自己的误解。在朋友们眼里，关露变了，他和汉奸特务家庭过从甚密，从以笔作枪的左翼作家，后来甚至变成了日伪杂志女生的编辑。所有人都认为关露背叛了曾经的自己，投敌做了汉奸。
3: 1939年秋，忽然戴平万来问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我说参加的。平万说不要让他参加了。
4: 有的人在路上见了呢，故意走到马路对面去，免得打招呼。有的人和他面对面碰上了，立即低下头去，尴尬地走开了。
1: 在很多个夜晚，关露都会想起潘汉年当年的那句话，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在那些无眠的夜里，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我不辩护。愚园路749弄，80多年前是李士群等汪伪特工头目的居住地。1942年2月，潘汉年来到这里面见了李士群。潘汉年根据关露的汇报，认为李士群和国民党的新仇旧怨无法化解，与日本人也不得真正信任，想另找一个靠山的想法确实而迫切，李士群可以合作。很快通过李士群的协助，一条从上海到淮南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路被开辟出来，各种物资药品得以避开日军的封锁，输送到新四军手中。

0: 就在这个时期，还有多位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李石宇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袁书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楚光任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秘书，汪锦元任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汪伪政府已经被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渗透成了筛子，但这种成功并不可复制，在当时的另一个伪政权伪满洲国就全然是另一幕景象。在今天的长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日军旧址。曾经日本关东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曾经日本政府在东北的最高行政统治机构，曾经的傀儡皇帝统治机构，完备的军事政治体系足以体现日本政府对东北的重视。日本当局对东北的管控尤为严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中央和东北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但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东北的工作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破局。下关是位于日本本岛西南端的一个小城，1895年，就是在这里，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了培养亲日派，积极推动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他们大都从朝鲜半岛穿过海峡，在下关登陆。但是入境的时候，这些学生往往也要经过十分严格的盘查。1940年的春天，一个青年学生也是第一次来到日本，但是针对他的盘查却非常迅速地结束了，因为他的行李箱里有一封推荐信，签署人是时任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的名字叫张绍济，他的父亲是伪满洲国的总理张景惠。
1: 1922年，我出生在北京。我父亲张景惠做过土匪、清朝官吏、民国军官。日本侵占东北后，他当了汉奸，做了10年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0: 在多年以后，新中国成立时，张绍济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梦石。梦石隐喻着赶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梦想终于实现，也似乎是说，伪政权的权势和富贵实在不过是黄粱一梦。此时的张梦石还在这场大梦之中。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东北沦陷半年之后，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接到长春。1934年，他登基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1935年5月，张梦石的父亲张景惠，这个一直善于攀附最强的势力，为自己谋取最多利益的人，终于爬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总理大臣的位置。张梦石也随家人一起从哈尔滨搬到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这座位于长春市西民主大街的总理官邸，就是当时日本人为张景惠一家修建的，建筑精美，环境优雅，但张景惠一家却一天也没有在此居住过。
3: 母亲坚持不搬，认为好进难出，她好面子，觉得将来不当总理搬出时会灰溜溜的丢面子。
2: 母亲虽然是内宅妇人，也知道总理之位不过随人予夺罢了。不过面对国人的时候，总理之子的身份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多特权。父母亲担心张梦石在学校吃得不好，就把学校的围墙拆开一个门，在外面盖了一间房，每天派佣人专门去给他做饭。
3: 就因为这些特殊话，加上父亲做满洲国总理的事儿慢慢的在同学中传开，使我成了同学们暗中攻击的对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推一下，或无缘无故的打一下。
2: 生活的极度奢靡和精神上的极度不安，让少年的心里充满了疑惑。但是土匪出身、投敌卖国的父亲，唱戏出身、每天烧香拜佛的母亲，显然无法解答他的疑问。
3: 巴金在《激流总序》里写着，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他。我想找他，可是我没有找到。
2: 18岁那年，张梦石横渡海峡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在这里发生转折。早在张梦石赴日本5年前，另一位东北青年张维先也来到日本。张维先出生在沈阳，在英国留学时加入了

0: 国共产党。1934年底，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他回东北开展工作，但东北的地下组织已经被彻底破坏，无法联系。张维先辗转到日本留学，当他在日本看到很多进步书刊都在公开发售，日本留学生中也不乏中国青年的身影，不禁萌生了一个念头：也许在东北无法开展的工作可以在日本进行。1935年，张维先在留日学生中发起了东京反帝大同盟，火种一旦点燃，变成燎原之势。三年后，东京其他的青年团体也并入其中，合称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1940年改称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在张梦石到达日本的时候，东北青年救亡会的第一批成员已经回到国内，在晋察冀社会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情报工作。张梦石毫无悬念地加入了东北青年救亡会。此刻，他不是总理之子，也不是汉奸之子，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冲出迷茫、找到道路的中国青年。
1: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也许会说，活着就是活着，哪有必要去考虑为什么活着？其实是不对的。不管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追求一些东西。如何度过一生，如何利用这有限的生命，这确是个严肃问题。
0: 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东北青年救亡会已经发展了70多人。他们和张梦石一样，大部分都是伪满洲国上层官员的子弟。除了张梦石和他的堂兄丁飞，还有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伪高射炮兵团长宪东，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童继续的儿子童志斌，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敬纯，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成和侄子王谦。他们从官僚军阀汉奸的家庭走出来，像从腐朽的树上抽出的新的枝芽，即使侵略者把阵地烧成了一片焦土，也无法阻挡土地的深处涌动的春的希望。借助家庭带来的便利，东北青年救亡会搜集到了伪满洲国极其详尽的情报。从日本关东军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到日伪宪特进行联防、镇压、防谍的具体措施，从伪满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编制和战力，到各个港口、机场、基地、防空、高射炮、兵工厂、交通要道的详细地图，从伪满以及日本国内的财政、金融、预决算等重要的经济文教政策，到日伪对苏联的战略部署及战略思想，在东北青年救亡会提供的海量情报中，中国东北这片失联多年的土地的面貌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随后出兵协助收复东北。在此期间，东北青年救亡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支最初自发成立的队伍，在非常时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破了伪满洲国的钢铁国防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对中央社会部的同志说，我们要培养受气不叫、受苦不说的品质，这是

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品质。长期坚定苦干、冒险犯难的精神，是那一代人默默的坚持。在隐蔽战线上，有着太多不能宣扬的成功，不能申诉的委屈，不被记得的名字和不为人知的牺牲。他们沉默无声，又正如

0: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外星文明为了阻止地球科技的发展，使用质子武器，干扰地球科学家对微观世界的探查，从而达到锁死地球科技的目的。虽然只是小说情节，但它揭示了一个科学事实：深入物质内部，看清微观世界，对科技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在北京的怀柔科学城，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被加紧建设，它叫做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种光源装置所发的光名为同步辐射光，人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超级 X 光，是科学家探索物质微观结构与演变的神兵利器。
1: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主要包含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几个部分，其中加速器的作用是加速电子，让它们形成接近光速奔跑的电子束流，而当电子束流发生偏转时，就会沿运动轨迹的切线方向发出同步辐射光。
2: 咱们生活中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下雨的天气，我们打着伞，把这伞一转，沿这个伞的切线方向会有雨珠射出来，在环形加速器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电子束在磁场作用下拐弯，在沿它切线方向会产生一种光出来，这种光呢，在同步加速器上发现的，我们称之为同步辐射光。
0: 工程师们正在调试加速器上的磁铁，它们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重要部件。不同种类的磁铁用不同的颜色涂装，这些磁铁产生的磁场就像优秀的驯马师，约束着超高速的电子束流按照既定轨道奔跑。众多磁铁中，这种红色的磁铁能够让电子束流的运动方向发生偏转，这样才能实现向外发光，这种磁铁因此被叫做弯铁。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条名为储存环的加速器隧道，1360米的周长内，排布有48个周期结构单元，每个周期单元有7台弯铁。这样的多弯铁结构可以减缓电子束流的弯转角度，结合单元中其他磁铁的作用，使电子束团形成更加紧实细密的聚焦状态。聚焦的电子会辐射出同样聚焦的光子，光的亮度因此呈数量级的提高。根据设计，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所发的光比太阳亮10000亿倍，将更清晰地照亮物质内部微观世界。这样高亮的同步

0: 辐射光从加速器发出后，还需要经过光束线里的光学元件对光的波长、发散角度等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加工。最终，光被传输到实验站，科学家们就在这里使用同步辐射光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1: 让我们了解微观世界，我们才能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怎么开发更高能量比、更安全的电池。那么在这过程中，你必须得了解这个电池工作的细节，它能量不高是为什么，它的不安全什么地方的缺陷导致的。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无从谈起怎么去改进它。
0: 1947年，人类首次观测到同步辐射光，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相关的光源装置已历经四次迭代发展，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中国乃至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也是世界上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这项国之重器将助力科学家们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美好愿景。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

0: 接下那几道弯，沙哟，接下那几字儿穿哟，接下那几。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下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后到了冬是走冬阳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啊，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儿有么子这些盖子，这儿铁黄道道有么都是这些盖子。
0: 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那个有个弯，那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深，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5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

0: 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1: 6 4 5，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营》。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骨，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谁家的门前搭戏班，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大鼓的，
2: 拿大鼓。
0: 农历正月16，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摸着。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小子，我也叫拜祖祖平安。
6: 大师，
5: 祖祖平安。
7: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7: 走吧，
2: 走，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8: 哎，牛肉这
2: 是，
8: 哎，牛肉我都没
2: 拿
8: 着。
2: 别等我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水着，没忘了喊他早晨去了。
8: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下来，没事。
8: 嗯，
2: 到行吧。
8: 走
0: 啊。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矿石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

0: 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
1: 哎呀，丢得快。
0: 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这条大的，
1: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这不是河里淌龄吗？淌龄以后这一开河，没龄了，这鱼上来了，这要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五一就是该上该繁殖了。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3: 哎，这条件
0: 很大的，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1: 这不要没鱼，一淘冰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我不淘冰，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是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三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0: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来，上上咸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翎梭。
2: 喝的面香都不知道真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到点走了。
1: 走。
2: 这一天，永安镇前二十五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们要种植一批越冬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坑这儿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2: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40公顷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000多公顷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接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盐碱。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

0: 就跟咱说你在咸三缸里你能再出熟了吗？
1: 哎，
2: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制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

0: 质的成活率。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建市不到四十年，眼见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眼见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1: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嘛，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种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了。
2: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这样说，把这活干活，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3: 家他一次就没上水。
0: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
4: 给你票，你得发检票。
0: 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
5: 这样
0: 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4: 叶还没长好吗？
5: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
2: 采蘑菇的老太太，我给俺孩子拍个照。
0: 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2: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6: 就商谈，
2: 隔一天就老了。
6: 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7: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2: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哈。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8: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9: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的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前的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想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2000公顷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9: 种的是拉了它半勺，
4: 被
9: 它拉，没法拉哈，把里面一点都弄坏了。你逮不着苗，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000-3000粒，这苗闹了以后7-8倍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瀛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1: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2: 对，
1: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2: 不光是省力水费啊，省力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被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瀛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2: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五西五南五加上北五，中间的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多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和那个2间被窝，他俩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2: 2018年，我放上这个挂什么地的，那垃圾填的坑的，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捡起来了，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在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2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百亩水稻，有8万左右。
3: 都准备好一点，开始了。
4: 听你的好。
5: 咱得啥？你听我的话，你这什么啥用处啊？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慢一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8: 个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香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嚼着吃的，
5: 活性乳酸菌
7: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下，风清日暖，此时的金鱼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0: 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玲，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外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玲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1: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耐种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玲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1: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基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玲欣喜不已。
1: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玲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1: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2: 压度，对，
3: 那不行了，
2: 对，快不行了。
1: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3335万公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春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5月25号，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嘛，喂口喂口一下渔船。
5: 快干活吧，得干活，没有干活给老二买零钱，买尿不湿钱。
6: 带着黄的，那都是母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2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6: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7: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

0: 个安吉在马路上最低夜的两个小时，我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其实这个不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1: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入海，欢迎您。
2: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经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3: 6月4号鱼塘节，这个算了算有4天，4来年没迁徙了，这回天天洗。
2: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4: 愁肯定犯愁啊，就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因为空间小了，深海的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2: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5: 你努力哈。
2: 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怎么叫我小淘气儿？没想到那个什么，
1: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2: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叫啥来？好了好了，我不哭，你叫啥来？
3: 这孩子是安全的生下来了，给他多钱？
2: 父亲节给你生个大孙子当礼物，这礼物好啊！
4: 给我送个礼
2: 物啊！加了吗？
5: 加。
2: 哈哈哈！饿了。饿了，你这早上没洗了。
5: 我都有六十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因为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哎，很有奔腾。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1: 几天了不得见了，行行行行，哎呀，慢点哈，
2: 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

0: 大伙儿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1: 爸爸，再见再见再见，你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2: 下一代俺孙子这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待遇太受罪太辛苦。海洋公园应该建成了吧？像俺的渔民不待遇了，搞旅游这块儿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都更管了。
3: 叔叔还鳕鱼，
4: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1: 啊！对，它稍
2: 微往肥点不要紧。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3: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3: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太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3: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4: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出苗，
3: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颗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块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射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4.95，这高这么多的，
3: 这个才1.2，
4: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0.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4: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4: 对。
1: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场。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

0: 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回向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相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1: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破坏没过了，在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和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已经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就是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瀛，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

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

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次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鸲。虽然赤象鸲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鸲毫不在意。赤象鸲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赤象鸲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鸲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鸲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鸲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

他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他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 1.5 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百岁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斯葵。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斯葵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杀死鬼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肥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进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蝉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蛛丝葵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蛛丝葵一无所获，但还有另一种捕食策略，蛛丝葵也可以藏起来。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

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象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

0: 九州，忽用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和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栎和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栎和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栎和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他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

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棕鬣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棕鬣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鬣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猎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简直毫不费力，棕猎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虎狼的注意。

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虎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虎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虎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外星文明为了阻止地球科技的发展，使用质子武器干扰地球科学家对微观世界的探查，从而达到锁死地球科技的目的。虽然只是小说情节，但它揭示了一个科学事实，深入物质内部看清微观世界对科技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在北京的怀柔科学城，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被加紧建设，它叫做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种光源装置所发的光名为同步辐射光，人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超级 X 光，是科学家探索物质微观结构与演变的神兵利器。
1: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主要包含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几个部分，其中加速器的作用是加速电子，让它们形成接近光速奔跑的电子束流，而当电子束流发生偏转时，就会沿运动轨迹的切线方向发出同步辐射光。
2: 咱们生活中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下雨的天气，我们打着伞，把这伞一转，沿这个伞的切线方向会有雨珠射出来。在环形加速器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电子束在磁场作用下拐弯，在沿它切线方向会产生一种光出来。哎，这种光呢，在同步加速器上发现的，我们称之为同步辐射光。
0: 工程师们正在调试加速器上的磁铁，它们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重要部件。

0: 不同种类的磁铁用不同的颜色涂装，这些磁铁产生的磁场就像优秀的驯马师，约束着超高速的电子束流按照既定轨道奔跑。众多磁铁中，这种红色的磁铁能够让电子束流的运动方向发生偏转，这样才能实现向外发光。这种磁铁因此被叫做弯铁。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条名为储存环的加速器隧道，1360米的周长内排布有48个周期结构单元，每个周期单元有7台弯铁。这样的多弯铁结构可以减缓电子束流的弯转角度，结合单元中其他磁铁的作用，使电子束团形成更加紧实细密的聚焦状态。聚焦的电子会辐射出同样聚焦的光子，光的亮度因此呈数量级的提高。根据设计，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所发的光比太阳亮1万亿倍，将更清晰地照亮物质内部微观世界。这样高亮的同步辐射光从加速器发出后，还需要经过光束线里的光学元件对光的波长、发散角度等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加工。最终，光被传输到实验站，科学家们就在这里使用同步辐射光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1: 让我们了解微观世界，我们才能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怎么开发更高能量比、更安全的电池，那么在这过程中你必须得了解这个电池工作的细节，它能量不高是为什么，它的不安全什么地方的缺陷导致的，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无从谈起怎么去改进它。
0: 1947年，人类首次观测到同步辐射光，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相关的光源装置已历经4次迭代发展，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中国乃至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也是世界上亮度最高的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这项国之重器将助力科学家们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美好愿景。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

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微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微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细微萌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这只喜为盲捉到了一条盲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他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雏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这是纳米比亚的另一种猫科动物，濒危的猎豹。同样面临生存威胁的还有黑蜥。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它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

0: 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护发精油。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4: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细微猛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上颚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

0: 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我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它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它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它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乔贝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林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

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蟒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蟒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它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细微猛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细微猛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细微猛最可怕的天敌之一。细微猛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细微猛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

0: 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地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九月，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深秋，昼短夜长，各个牧场开始为自家牛羊过冬做着聚草囤粮准备。
1: 我爷爷那边他就是游牧，比如说这个草场吃两个月，然后我去游牧别的地方，那时候草特别茂盛，根本就看不见有羊。我爸这一代就是一个定居的状态。
0: 敖木家经营着3000多亩草场，500多只羊，这在草原还算不上养殖大户。同很多90后一样，敖木回乡前的生活轨迹也停留在大城市，还去了欧洲留学。但草原

0: 难以割舍。2018年，他与妻子吉如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而眼前的草场却变得陌生。
1: 回来这个牧区的时候，羊群数量越来越多，然后草场退化的越来越严重，整个就开始沙漠化了。
2: 这个牲畜数量多到真的破坏的太厉害，减少数量的话，咱们的收入有影响。我也很多办法想过，可是没成功。
1: 那我们家一直探讨这个问题，能不能我把羊卖了以后养点牛，又保护草场，又增加收入。为什么这么夏天的草这么短呢？那羊能吃饱？
2: 现在草场退化的羊数量太多了。
0: 经过一番商量，父亲巴图最终选择将决定权交给儿子。
1: 装吧。
0: 敖木大刀阔斧，刚贴完秋膘的肥羊，连同培育10年的种羊，一箭全选，打包卖给了收购站。
2: 收得慢，当时真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舒服。
1: 我爸和我奶奶就是特别心疼，还说我们的羊圈拉到哪儿了，能不能明年去看看。

0: 没有了羊群，牧场愈显空旷，一切归零的草原新生活让敖牧也倍感压力。
1: 我也不知道这个大胆的选择能不能担得起这个大责任，当一个牧民其实特别难，特别难。
0: 敖牧家在西乌旗，位于大兴安岭北麓。冬季西伯利亚寒流横扫整个高原草场，在此居住的一代代牧民永远要与极寒气候对抗。这座600多平方米的防寒暖棚，自动化饲料投喂系统正在调试中。
2: 好嘞，
1: 自动化的方向去建设以后，少养精养，这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养殖思路。好嘞，
2: 好嘞，
1: 有了吗？
2: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它吃食金草的话，就吃食金草，这是开的状态，这是关的。
2: 关了，嗯，好东西。
0: 牛棚的调试已接近尾声，而妻子吉如嘎主公的新家也开始加装。
3: 我喜欢这样自己去捯饬东西，很享受那个过程。
0: 强势的颜色在意料之中，吉如嘎说留学时质朴浪漫的地中海风情让他难忘，但谁能说这抹绿色里没有草原的影子。2017年，当两人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后，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横在了他们面前。去大城市做打工人，还是回草原当新牧民。敖牧是长子，他不得不做选择。
1: 我奶奶也年纪大了，我爸爸也年纪大了，在外面干活感觉他们特别疲惫，心里不是那滋味，特别特别难受。
3: 就感觉啊，奶奶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在身边跟他们唠唠家常。
0: 2018年秋天，吉如嘎跟着丈夫来到了这片草原。
3: 这种牧民的孩子，草原就是我们的家。

0: 我们是去了多远的地方，不管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想回来，就是躺在血液里的。
1: 既然重返家乡，就要轰轰烈烈。两位年轻人希望尝试一种生态养殖模式，
2: 十只羊顶一头牛，然后十只羊破坏多少个草场呢？我想去尝试一个高品质的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自动化牛棚刚一建好，敖木就去了当地最大的牛市选购种牛。207国道边上的西乌旗吉仁高乐活畜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牛羊交易集散地。种牛太多了，幸亏敖木没有选择困难症，很快挑中几头白色花斑母牛。这种叫西门塔尔的种牛，骨骼粗壮结实，生长周期短，是欧洲牛与中国黄牛杂交改良品种。西门塔尔牛需要精细化饲养，草原风格素来粗犷，老牧民们一时难以接受这个品种。
1: 传统的牧民他会长时间去观望，一个年轻人嘛，你要有魄力，很多东西你要去勇敢的去做，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探索，往新型的一个职业牧民这一个方向去发展。
0: 短短半年时间，敖木精挑细选了40多头母牛。现代化的养殖模式不仅能带来收益与生态的平衡，同时也符合敖木他们对新田园牧歌的设想。秋天，牛羊贴秋膘的黄金时节，清晨露水刚干，牛群便不带羊鞭自奋蹄，直奔草场。研究生时期，吉如嘎专攻社会心理学，如今与牛群朝夕相处，他发现了牛的另一面。
2: 进去喝个茶。
3: 其实牛是特别有灵性的，特别聪明，像个孩子一样给你捣蛋。

0: 深秋是牧区最忙的季节，但牧原合作社的年轻人也要挤出时间相约河边。这个新牧民合作社的发起人正是敖牧。
1: 我牧区的很多不太了解这个大数据，就是科学化养牛这些的品种改良都很多不懂，我感觉还是我们这一新年轻一代带动更多老一辈的那个牧民。我想明年的话，
2: 在我们合作社里80%都是大学生，很多东西第一时间他会去学习，然后更多去带动附近的牧民。
0: 相见不易，交流完养殖技术，年轻人摇晃着红酒杯，感受着草原的夜太美。

0: 家福。
1: 嗯。
0: 行。这新刷的墙。
1: 跟我这个夕阳配不配？
0: 对，太配了。
2: 身处草原，与牛相伴，三年多的牧区生活，吉如嘎发现，这些大毛孩子能治愈人心。
1: 晚上牛赶回来的时候都是伴着夕阳嘛，能想到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特别美好的东西。以前倔得跟驴一样，现在不是，现在人就平静了很多，就像牛一样。环境呢，肯定是给我的影响很大的。

0: 将至，母牛杜德将要生产。
1: 蛮稀了，但是还没白呢。
0: 随后几天，牧场天兵进口，牛宝宝们平安降生。
2: 整个小生命的诞生的一刻特别美好。
3: 我就看我家牛真的特别可爱，对我俩来说，就是一个毛孩子嘛。
0: 好事接连，回乡的第四个秋天，牧草长势喜人。父亲巴图开始从齐里雇人割草。放养几十年，草荒是常态。这样壮观的秋收场面，全家人头一次经历。
4: 草场呢，以前都是挂沙尘暴的，现在是长的草也这么高了，是吧？以前是从咱们从外地卖草，今天是从往外卖草。咱们这个牧区就是要年轻人。
0: 来年春天，第一批牛犊就可以出栏了。多少年来，牧人们把血液基因融入了故乡，照料草原，照看牲畜的传统代代相传。
2: 我做牧民不是不得已的选择，就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我想通过它更好地去享受我的生活，然后传达更美好的东西给别人。
0: 辽阔草原是诗和远方，而对敖木这样的年轻人而言，这里是家园，他们要担负起家乡的未来。